0: 这首歌是想告诉什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1: 中年人不容易的，
0: 就是如果你也是那种去喜欢总是喜欢深度思考的人，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应该适度的放一下，
1: 对，
0: 就不需要想那么多，因为你不代表想得多，不代表你能想得明白，
1: 想得多不代表这么多，好好干吧。
0: 就是面对很多
1: 啊，
0: 不管你怎么去想，
1: 嗯，
0: 都解决不了的答案，
1: 那我们就
0: 放下吧。
1: 对，
0: 嗯，
1: 然后让别人干。
0: 回复防晒，出去玩。
2: 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5: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5: 2026，立马优秀。
6: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嗯，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16: 为什么呢？
15: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17: 十分惊讶。
15: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17: 哑成了这样？
16: 为什么呢？
15: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17: 不想营业。
15: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16: 老简，我喉咙咋回事啊？
15: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地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17: 声音。
11: 这个
15: 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7: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15: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18: 就会让声带嘶哑。
15: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17: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15: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17: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15: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18: 很沙哑。
17: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15: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17: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16: 白了个白，嗯嘛。
1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9: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2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星期五。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今天首回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19: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20: 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20: 最高法表示，青少年成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主要群体，上头电子烟已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
0: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两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致164人遇难。
20: 截止到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
0: 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20: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19: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20: 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东南风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96，属于凉的级别。
19: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按马路，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20: 你说我一客人，你说我在这儿就抢人家主家活，
0: 你指的是
20: 啊？
0: 你指的是
20: 没有开始的时候，
0: 这不就是我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吗？所有人都抢着我的活干。
20: 对， 我本来如果看视频直播，你会发现我这个在小麦面前划拉了一下，意思就是你先请。小麦说你先来，我说好嘞。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是吧？
0: 这个一般的就是说这个男士优先。
20: 那可男士优先。
0: 我们只上班干活这些事儿。
20: 对，这没毛病，这是。
0: 这个就是会给视觉上就会给到大家，给到受众，给到咱们用户的，
20: 咱们这
0: 感受是就是更加
20: 当家做主的感觉。
0: 对，就是更加舒适。
20: 哎，就是拼嘛，就得是男士往外，对不对？
0: 一个仪式的最美就说了，杨哥戴着眼镜，鼻子上看着心疼他，
20: 是没毛病。
0: 所有戴眼镜的人，
20: 对，
0: 都会划拉在鼻子上，
20: 对，对，就跟老头似的嘛，你看，是吧？有一种老专家、老大夫的感觉了，是吧？
0: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20: 来吧
0: ，AI 的使用呢，现在确实是普及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0: 越来越多了。
0: 不仅是工作里面我们可以用它，你就是老年人也现在使用豆包也非常。
20: 等会儿，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有时候用豆包。
0: 眼镜也知道怎么用了，
20: 对，你
0: 什么不会的，生活里不会的问题就问问他。
20: 是，
0: 但是怎么用你得用到正地方。
20: 哎，是的。
0: 最近呢，武汉一个男子黄某某靠 AI 现学偷车，还不忘询问 AI 量刑标准。尽管啊 AI 劝阻其不要以身试法，
20: 你看 AI 多正能量啊。
0: 是的呀，但是黄某某仍然心存侥幸的将一辆轿车盗走。这是6月17号武汉市武昌警方通报，在百日行动当中抓获了该犯罪嫌疑人，并依法刑拘，赃车也被及时追回。
20: 这哥们儿
0: 经审讯，黄某某交代，自己是凌晨在路边闲逛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轿车车窗没有关，
20: 你看，
0: 随即就翻窗进入车内，本来只是想偷一点值钱的财物，
20: 发现，
0: 却意外的发现车里面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
20: 你看看，这不就是老天为我准备的礼物吗？
0: 因为没有驾照。不会开车，
20: 还没驾照，
0: 油门和刹车都分不清楚。黄某某随掏出手机向 AI 咨询车辆的启动方式，操作方法，还有盗窃量刑标准。
20: 我要是把它偷走，罚拘我多少年？
0: 就这辆车，我给你拍一下，你看一下。首先，怎么把它开走？不会开，
20: 这个价格啊、
0: 不会开车的人能现学能把这个车开走吗？
20: 所以你看 AI， 你看这
0: 没照、
20: 是不是？
0: 然后我偷走之后给我什么量刑标准？
20: 对对对，我拘多少年？这个车一看，哎，这是2023款的途锐啊，这个车子现在好像三十多万，这个量刑没有那么重啊。反正人家 AI 还提醒他别偷啊，别偷！哎，
0: 人豆包咋想？人豆包说：“你作死不要拉我垫背啊！”
20: 那是。对，我就在想，这哥们儿你也好想着想，这个黄先生是吧？他自己偷的车，你有没有想过是 AI 帮你报的警？只有一个人偷车贼，我劝都没劝住，警察叔叔快来啊！
0: 所以我们说，就是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啊！
20: 对，去找出路。对。
0: 但是咱不用跟咱的用户说这些东西，
20: 咱都是城市劳动合法经营，我们的朋友们啊。
0: 好，我们来说说经营的事儿。说是山东临沂啊，有一个茶饮店，下班打烊之前，突然接到了一个1000元大单。
20: 哎呦，那可不少。
0: 你知道，对于一个奶茶店，1000元大单确实是一个高定量，
20: 一杯几十块，你想想。
0: 但是同时，这1000块钱的订单，人需要加班工作多长时间？
20: 那
0: 刚忙完营业高峰的2名00后店员。没有抱怨，默契配合把活干完。店主呢看到监控之后，给店员买了礼物，并且安排补休，同时每人奖励2000元。
20: 真好。
0: 好多网友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是真的好治愈好美妙一件事情。
20: 双向奔赴。
0: 对，这种好员工遇上好老板。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份善意。
20: BOA 把这段截下来。
0: 事干了、
20: 你知道该咋办是吧？不用我教你是吧？
0: 接下来之后呢，音频它还不好传播，
20: 对，
0: 你给它做成视频版的，
20: 视频，对对对，
0: 好利于我们在大群转发。
20: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公家车999，你知道吗？
0: 你确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你们已经开始分享这个事了吗？
20: 没有呢，哎，就当我没说啊。过几天会有。过一天会有啊，
0: 也别搜啊，大家。
20: 好，
0: 真的
20: 啊，对对，别搜，没，已经可以了。
0: 真的、
20: 可以了，但是 我本有点私心的想在晚间节目先说
0: 哦，
20: 但是谁让我来到私家车999早间节目畅行早高峰、哦、
0: 嗯，
20: 对吧，
0: 嗯，
20: 这个好消息根本拘不住啊，
0: 就是嗯，我们就是大致一说吧、嗯、也不说太多，
20: 你看、
0: 我们不是就是起了一小号吗，
20: 你知道咱们私家车999的官方视频号就叫私家车999、嗯。

0: 好，那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进行当中。
1: 好嘞，
0: 此刻呢我们为大家来上线一下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被朋友们抢疯了的兰蔻新版大粉水。
1: 这个大粉水一瓶是400毫升，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我先说机制了，
0: 因为为啥老杨这么清楚，昨天在晚高峰的节目里面大粉水非常受到欢迎，
1: 很热销
0: 啊。已经在用的朋友都陆续发来好评了，希望能够返场继续囤货。像科科就说好用，没想到200多我就能买到这个2瓶兰蔻的精华水，当面膜敷都不心疼。
1: 是的，
0: 这一波兰蔻新版的大粉水，它不是清汤寡水的爽肤水，而是水乳的质地，比水滋润，比乳液又清爽，上脸拍两下就吸收，它就是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儿，一边帮你补水，一边帮你锁水，一边还帮你舒缓。
1: 而且它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一个深层滋润，一个舒缓的修护，拍一拍皮肤瞬间就不紧绷了，摸上去软软嫩嫩，后续涂精华面霜吸收都非常快。
0: 敏感期你脸部是泛红干痒的时候，你就拿它就是化妆棉泡一下，湿敷个几分钟，真的能救急。你算一下，就是用一片面膜大家的消费是多少钱？但是我们这个价格和一瓶100多块钱，
1: 100来块钱，对，
0: 100来块钱的这个大粉水那么大的量，你就拿面膜你能敷多久，这是多少张面膜，真的很划算。
1: 对，
0: 所以去兰蔻专柜的啊一般都会多买一瓶大粉水，包括你去某芙兰某城市，
1: 对，
0: 这是一个凑满减，不够的时候说带个啥，所有人基本都是带个大粉水走。官方的旗舰店
1: 400毫升500块，
0: 那不是买不起，
1: 这确实贵，因为每次你用它，就是很多女孩子包括我太太用它就当面膜那么用了，几个月就空瓶了，用着有点心疼。
0: 对，
1: 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个不一样的，一瓶是400毫升，2瓶400毫升，加到一起800毫升，正装只要259。
0: 是的，加客服的好友能再减5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130。
1: 是的，
0: 我刚才说100多，这都不应该算100多，这叫100出头。
1: 100出头，
0: 100出头，你买那个普通的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但是我们今天给到的是兰蔻的，还是新升级版的精华大粉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进行抢购。
1: 这个兰蔻的不用有任何的介绍。
0: 对。
1: 就这太火了，这个
0: 大粉水都不用介绍，
1: 对，这女孩子都知道，
0: 因为它经常被摆在那个美妆店，就是门口，
1: 对，
0: 就是往外再延伸一点，摆个桌子，就是展到那儿
1: 最醒目的位置，
0: 对，
1: 有个堆头在那儿放着。
0: 今天回复的不是大粉水，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
1: 大牌
0: 来进行抢购。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而且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男士们有的时候你给太太买完这个之后，咱自己没有爽肤水的时候，你可以用它，
0: 对，
1: 其实也很滋润啊，
0: 因为男士。是用那个比较油腻的，它不舒服，本来它脸上就油多，
1: 就护得慌嘛。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小麦也知道，就是男士之前化妆品越来越贵了，就护肤品，就高什么肤，就那个，就你敢买一瓶那爽肤水，178，还是100多毫升，100毫升或者120毫升或者150毫升，就这个，这是400毫升啊。
0: 在我还是个小孩，20几岁的时候，
1: 那是40年前了。
0: 买高肤，
1: 对，
0: 给人送礼物。67，
1: 你也看看，
0: 就一瓶才67，就现在已经就是真正涨到100-200了。
1: 简单洗面奶就那个小支装都80多，你想想，就
0: 建议男士把这种高端的女士
1: 就
0: 这个护肤拿过来用，一起
1: 太太一块用。相当合适，你知道吧？
0: 早晚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呢，粉底都会变得服帖很多。不信大家试试看。小细纹也能淡下去。大家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来抢单。
1: 大牌
0: 两瓶，你至少用上半年，
1: 对，
0: 大半年，
1: 哎，绝对够。
0: 千万别等断货了再后悔，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1: 1瓶400毫升，2瓶800毫升，相当于什么？相当于1斤6两。你去查一查，你去称一称。就这个，就说我昨天跟 baby 在这说的，我说这1瓶400毫升比我的酒量都高，所以你直接你就用就行，绝对不会后悔。而且这个价格你直接对比，你知道吧，朋友们，直接回复大牌就行。兰蔻这是大粉水，没有哪个女孩不知道的。
0: 是的，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1: 来吧。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

0: 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D。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D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一直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族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回来了，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回来了，
2: 不知道大家买金了吗？
1: 对。
2: 最近老杨买金了吗？
1: 我没敢买。对，但刘文有啊。
2: 大文一直在买。
1: 对，
2: 他是从
1: 持有
2: 大概在一千大几
1: 出头啊，
2: 一千大几
1: 啊，
2: 这个
1: 高点的时候，
2: 高点的时候
1: 出了，
2: 他就在入，然后呢、哦、就是再涨的时候
1: 啊，
2: 他依然在入，因为他就认为这个涨势会一直上涨，
1: 就持续嘛。对，
2: 持续。因为你看我们不是没有入嘛，就是看大文有时候一直在入，有点羡慕。
1: 我们是旁观者，
2: 旁观者有点羡慕。
1: 说话真是，我觉得。
2: 所以当他就是处于一个低位的时候，开始下降的时候，我总会提醒大文，我说哎，
1: 收手吧。
2: 今天那个金价是不是降了？然后大文说，我买过了，你还不买吗？
1: 大文说，
2: 就是降他也买，
1: 就是
2: 涨他也买，
1: 要追平要补仓。
2: 对，
1: 6月25号，
2: 国内黄金饰品的价格对比显示，部分品牌的客价距离年初的最高点跌近500元，
1: 哎呦，
2: 跌幅超了28%。老凤祥的报价是1215元每克，较前日下降了26，两日累计下降了53，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了498。周生生报价1221，较前一天的下降19，两天累计跌去49，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了487。周大福啊，六福分别都是跌去了55、46，就两天的时间。有人算了一笔账啊，如果按照传统三金，就是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合计约50克来计算的话。举一个牌子，某大福去购买，年初需要85300。
1: 对，8万多。
2: 啊，昨天买的话仅需要61900，
1: 直接省20000块，
2: 省20000半。
1: 哎呦，天哪！所以就是有不少的这个年轻朋友说打算这个结婚，现在都讲究这个不是3金5金的嘛，有这种说法。我觉得现在其实对年轻朋友来讲其实也挺好的，挺友好的吧。
2: 对，就是如果说大家是处于自己佩戴的话，那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1: 对，
2: 但如果就是大家真的是作为
1: 投
2: 资
1: 的话，请选择要谨慎，
2: 还是要谨慎吧。因为你真的是判断不了
1: 这个波动和风险，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2: 就建议大家就是一点一点的小额的去入，不要 all in 啊。
1: 对，对，但是大家就像投资一样，有人说这个股票啊什么的等等等等，最怕的就是追涨杀跌。你看啊都在涨，你就大幅的买进。你看它降了之后赶紧卖，其实这样其实反而不好。
2: 对，
1: 冷静啊。
2: 别的吧，我们也不太懂。
1: 反正我也没那么多钱可以说，就那样的。
2: 我们瞎劝，但是一片好心。
1: 对。看吧，你看，但是话说了，
2: 老杨还有股票啊，
1: 这
2: 个
1: 嗨，简单看一眼，
2: 哦，
1: 现在
2: 不，还有你还有股票这个软件，
1: 你看这个叫某金属的这个软件，
2: 今天是什么呀？是跌是涨？我都看不懂。
1: 这会儿
2: 绿色是啥呀？
1: 绿色就是降了，绿色就是降了，红色就是往上走了，黄金、白银、铂金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贵金属，大概是这样，他在看这样的一个波动。但话说回来，就是他你要看一个大的长线，我觉得这个东西。
2: 看长线吧，咱看不明白。
1: 看不明白，短线吧又显得自己有点短浅，是吧？又不像咱的性格，是吧？算了，不看了，看点开心的吧。这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们，这一定得看。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都不浪费？您就立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啊。您进入到高招面对面的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同时还有这个高报师啊，免费指导您来填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专区
1: 闻
2: 啊，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一下，在专区当中找到专业的指导。
1: 对，高招面对面。
2: 是的，准备在暑期出行的朋友，在这儿我们也推荐给大家，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不仅不敢报名，还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

0: 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
1: 嗯，
0: 这100多确实吃不了。
1: 那可不，来一片。
0: 来升级2晚的四钻酒店，
1: 吃住行玩各方面都让你满意，
0: 还有我们的礼物送。
1: 嗯，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私家车999，各位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了。
1: 出去玩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8: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K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K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7: QBaby You can do it。

0: 早起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回来了。
2: 同时在直播的有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哪一场比赛呢？
1: 哎，这个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此刻正在进行今天早上7点开始打的两场比赛啊，这 F 组的第三轮的同时进行的两场比赛，日本对瑞典以及突尼斯对荷兰。
2: 嗯，
1: 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下节目之前，当时在跟大家来猜说日本对瑞典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2: 嗯，
1: 就有不少朋友说日本队这个是1-2或者是0-2输。
2: 嗯，
1: 然后呢，我个人推测有可能是2-1日本队战胜瑞典队，因为日本队整个在这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当中啊，它属于是那种小快灵的感觉、啊，这见到欧洲一点也不怵这种感觉。瑞典其实的身体条件素质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战术方面可能又没有那么
2: 没有他们疯，
1: 没有那么灵动，有这种感觉。瑞典主打一个特别沉稳的感觉，瑞典啊有冲劲儿啊，但是呢这个突尼斯啊，
2: 接下来让日本对一下韩国，
1: 行。
2: 我想看这场，
1: 我早就想看了，
2: 是不是？
1: 是不是？这期待着啊！但是话说了，你看这个 F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荷兰对阵突尼斯。昨天就有朋友猜说，突尼斯当年也是非常的强啊。
2: 嗯。
1: 但你不知道荷兰队其实我觉得更胜一筹。其实个人观点啊，现在荷兰3-1是暂时领先突尼斯。
2: 哦。
1: 我的天哪！
2: 我们也随时帮大家继续关注着后续的赛事，
1: 可以的。
2: 当然在今天的、算是明天凌晨，
1: 是的，
2: 有一场比赛，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1: 哎，是的，
2: 我之前就是希望这两个就是在小组赛当中这两支队伍能够碰面，但是果不其然，就这么幸运，真的碰面了。
1: 爱组第三轮，
2: 挪威对法国，我们可以看到姆巴佩大战哈兰德，
1: 一个。金发碧眼，对吧？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叫什么忍者神龟，
2: 他们是怎么比喻来着呢？当姆巴佩遇上哈兰德，相当于是超跑遇上了皮卡，
1: 对。
2: 但是我们也
1: 能赢，
2: 就是也希望在看球赛的时候，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团队的踢法嘛，就是不要给个人太大的压力。
1: 对。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C 罗终于是打破了自己的这个杯赛的进这个世界杯的这次的进球，
2: 可不是
1: 吗？
2: 给我激动坏了，
1: 直接进两个球，梅开二度。但是话说来，梅西呢也让 C 罗觉得有点，怎么说呢？
2: 你压力太大了，
1: 压力比较大，
2: 你是给到别人压力太大了。
1: 梅西已经进5个球了，
2: 但是你就是觉得不要这样比，
1: 对吗？
2: 就是第一都是挫折好几岁呢，
1: 对。差不离，这属于两个人的最后一届杯赛。
2: 第二，你从玄学或者说一个这个势头的，这种情况来看，因为梅西在去年的那个4年前的那个世界杯里面，就确实是发挥很好嘛，然后是个团队之光，然后大家就给了很多的这种，我说认可呀、祝福、肯定，
1: 是，
2: 那该获的奖也获了，就是面对那个压力之下，就是 C 罗今年去上场，本身就是心态。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会挺崩的。
1: 而且从这个叫啥，整个的这个世界杯的整个历史当中，阿根廷夺冠多少次了，对吧？葡萄牙呢？
2: 对，
1: 是吧？所以就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讲，就像麦说的，这个球队它是一个球队，是一群人的这个游戏，而不是一个人的，所以这个叫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子的，所以我
2: 就是别对着 C 罗说
1: 。对。但是我觉得
2: 跟教练说，
1: 话说了，你知道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个人来讲，也非常非常喜欢 C 罗。
2: 我也是，
1: 而且 C 罗一进球之后，很多这个尤其是男性，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哎呀 ，C 罗进了，这特别开心。这梅西进球啊，梅西进了啊，进了。
2: 姆巴佩也很喜欢 C 罗的，
1: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很拼，而且40多岁这样的一个年龄，说实话，真是我就觉得不好意思说到这儿。
2: 而且他是极少的没有纹身的一个球员，
1: 还是挺好的，干干净净啊。
2: 因为他要献血，我知道多少，我知道多少选手，因为毕竟我知道的不多。
1: 这见到偶像之后都是要这样的，是吧？好，所以就是。
2: 我看到我还能想起来啥？最近刷新闻刷的，我赶紧跟大家多说说。
1: 期待着。所以您觉得怎么样了？包括现在你看这会儿突尼斯对荷兰那场比赛，荷兰3-1暂时领先嘛，比赛已经进入到第83分钟了，这个荷兰依然是3-1，突尼斯得到了3个角球，荷兰是5个角球，而且这个场上暂时还没有拿这个说有红牌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日本对瑞典的这场比赛当中，这会儿也是时间进行到81分钟了，这日本是1个角球拿到了一个黄牌，瑞典呢是7个角球拿到了一个黄牌，现在是1-1，所以说其实整体来讲，日本队现在此刻正在掷这个界外球，这个 给人感觉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下一轮肯定没问题、啊，就这样。包括德国的这场比赛，你知道德国被厄瓜多尔2-1
2: 打败了，
1: 对的，对，先落马下，这个是很神奇的。但是话说回来，对于我看了一下整个这个战。

0: 面的积分啊，这一组的一些情况，德国队现在是积6分，两胜一负，进10个球丢4个球，净胜球也是属于小组第一的，科特迪瓦是排名第二，也是积6分，两胜一负，然后但是进4个球丢2个球，净胜球2个球，那厄瓜多尔呢就相当于是1胜1平1负，然后呢进2个球丢2个球积4分，所以说就是小组第三，所以最这不让人觉得有些别扭的就是库拉索，就是高高兴兴的被人踢出去了。但有一点，库拉索应该也很开心，因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当中啊，被大家所认知。所以
1: 哎，那你要说到这儿了，快看看佛得角，
0: 得偿所愿。
1: 要查查，给我查查佛得角。
0: 看看佛得角。
1: 现在这个积分情况以及下一次将对阵的
0: 我们看啥情况啊？来我们看看。佛得角，我看看啊。佛得角是 H 组
1: ，H 组，
0: H 组，H 组呢？现在西班牙是1胜1平，是暂时积4分，乌拉圭呢是2平积2分，佛得角呢是2平积2分，沙特阿拉伯呢是1平1负积1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然后
1: 问问豆包，佛得角下一次跟谁？佛得角下一次跟谁踢？
0: 我看一下，佛得角是在。周六27号上午，我说比豆包快点。周六上午8点，佛得角对沙特阿拉伯，
1: 沙特阿拉伯，
0: 对沙特，乌拉圭对西班牙，这场比赛应该也非常好看，
1: 嗯，
0: 因为这两支球队都要考虑接下来下一能不能顺利的以小组第一名的情况进入到下一轮，
1: 包括佛得角那个门将，大家也别给他压力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他能拦出任何的球，凭什么？人家也不是神仙，
0: 40多岁了，干啥都挺心酸的。
1: 你见过一个守门员就是固定到那儿，所有球都踢不进去吗？那世界杯年年人就冠军了，
0: 那都干啥了？是不是？
1: 对，不要给人压力啊，
0: 都往前怼，
1: 大家都轻松着踢。
0: 哎，这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有没有买什么像什么彩票啊等等福利这个体育彩票什么的？
1: 我今年就买了一场。
0: 怎么样？
1: 这是4年前买的会比较多一点，今年买了一场，然后我有点忘了那个买法怎么买了。然后我当时是买了那个
0: 有净胜球、让几球，有这种说法啊。
1: 我没有买分，没买比分，就买了胜负。哪一队我也忘了，我当时买了就是他赢。
0: 反正就投资完全不看自己的方向。
1: 他赢20块钱，他输20块钱，他平20块钱，
0: 掏60。
1: 后来我一看这事不对啊，
0: 掏60到最后回本20，赢一场。
1: 对，我说这个怎么弄？最后我都是亏的呀。
0: 您那是投资啊。
1: 反向投资，就买完我自己买笑了，后来就再也没买了。
0: 下回你给我，咱俩这么玩行不行？
1: 啊，当然就说买彩票这件事情，大家还是
0: 理性，
1: 理性，
0: 哎，客观分析。
1: 对，你像我买这个彩票的初衷啊，就是不管买哪个，我买彩票的初衷是因为我觉得哪怕买一点点，
0: 这小小的快乐，
1: 我会更加去关注这场球赛。
0: 对对对。
1: 那我关注这个球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来跟老杨和腾霄搭节目的时候，不会提起世界杯。就无话可说，
0: 对对对，
1: 我一切是当然是为了工作，
0: 对，所以
1: 肯定不是为了挣钱。你看我
0: 马上
1: 我这买的都马上赔了，
0: 咱要再这么买，就真正成为那个贷款上班的这个其中之一了，好吧？哎，所以这个朋友们，不管你支持哪支球队，我们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私家车999。
1: 是的，
0: 同时在下午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叫世界杯的这个专题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及时在线收听啊，这叫秒懂世界杯。
1: 是的，
0: 小龙跟大家来说。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2: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

0: 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1: 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
0: 压
2: 马
0: 路。
2: 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2: 回来了。
0: 这个工坊这位朋友，直接说老杨可以，应该夸的是身体可以。
2: 对，今天我能上两头的班。刚才你知道我看有一条很心酸的这个互动，我说老杨一个问号，辛苦了，然后走了，然后走了，离开了这位朋友，哎呀，
0: 你要打这个人设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次不行，
2: 我打什么样的人设？
0: 你得长期打，
2: 我得天天这样，
0: 你得打努力人设。
2: 王德江，你公休
0: 这期我会，
2: 王德江公休假歇了没有？赶紧吧，我这边巴巴等不及了都，知道吗？
0: 因为啥？因为轮番歇完，我们下一个人就能歇了。
2: 不，轮着来这三角债啊！我天哪！
0: 这个歇假的时候，改一下，休假的时候，
2: 休假，歇假，
0: 一会儿土话出来了，
2: 你看看，
0: 歇假的时候，咱们也得把这个英国轻奢高定女包给背上。
2: 你这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
0: 对呀，
2: 东西得带上。
0: 是，俗话说包治百病，你即便穿一个就是麻质的 T。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立马高级显贵，
2: 精神了。
0: 对，经典款的大牌包包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动辄几万，实话说都现在不建议大家这么消费。
2: 哎，真是，
0: 买奢侈品，
2: 我们的消费能力不建议大家这样消费，知道没有？我们可能目光比较短浅一些啊。
0: 是
2: 啊。但话说了，挣钱不容易，
0: 对
2: 吧？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大家努力的向上的情况。
0: 对。哎，然后你买一个就是几万块钱的包包，完了之后你再就是过几年，你把它那个二手回收了，
2: 你回收也不值个钱，
0: 就是1/10的钱。
2: 对，可不嘛。
0: 这题我会啊。
2: 可不嘛。
0: 换来那个钱你吃两顿饭没了，
2: 买豪华包跟买车似的，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推荐小众的流行轻奢大牌，
2: 没错。
0: 旅游季特别是仙女们出去玩需要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今天呢我们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高定女包。这是伦敦轻奢的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的有辨识度，全国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的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都有很多的实体店，
2: 没毛病。而且关键说到这个选包啊，因为包各种款式不一样，不同的这个环境你用的不同的包，在专柜品牌一般一只包两三 2000块钱，这很正常很常见的，
0: 因为它毕竟是来自英国的轻奢潮牌。
2: 对，但是这一次咱跟品牌方独家争取来私域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昨天
0: 啥叫私域？
2: 就是
0: 咱广播端的听众朋友，
2: 咱这帮兄弟们、
0: 视频号的朋友都买不到、
2: 买不着。如果你看到我们，也可以直接收我手指的我们的头像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行，没问题。
0: 稍微麻烦一点啊，
2: 都是1.8折呀。
0: 对，1.8折，全部就是1-2百块钱就可以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但是每一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
2: 是的，
0: 此刻呢，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包，热门款一定抓紧选。首先，如果大家就是出游英记，我们还是首推一下经典的老花托特子母包。
2: 子母包
0: 啊、这是经典不能再经典的款式，很多的明星啊，就是博主啊，街拍你都能看得到，众多的超一线大牌基本也都会有一个托特包型。
2: 是的，
0: 但是高价几万，就是不建议大家买。
2: 不止啊，对。
0: 今天我们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买单了，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看性价比。
2: 1.8折，只要289。
0: 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那里面都可以放下你的，就是出去你的自拍杆，
2: 这半个行李箱，
0: 你的打光灯，
2: 对。刚才你乳液防晒，
0: 你的无人机
2: 化妆包，无人机
0: 都给大家按那个，
2: 对对，你的对讲机你都能拿着都放里头。因为它这个确实很能装这里头，尤其是我刚才跟小麦我们在聊一个场景，其实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在阳光之下，一个女孩子戴着这个大大的遮阳帽，是吧，然后一袭这个花裙，是吧，走在沙滩之上，
0: 对，
2: 背着一个托特包，里边装着她自己的泳衣啊等等一些游泳的这些东西，放在里头，就算是沙子在里面也都一点都不会心疼，直接倒出来就好了。
0: 这就是托特包的好处，
2: 脱皮使用，
0: 这是上班背上你是觉得非常的合适，同时你出游背也特别的匹配，
2: 松弛感，
0: 对，
2: 拉满
0: 高级感，松弛感，1.8折只需要289就能拿下了。 PVC 加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真的非常的百搭，拍照也很出片。
2: 回复一个包，到私家车999平台上就先看看这款包。
0: 对，如果大家喜欢那种这个小包的话，我们再推一个老花拼色的信封包，这个我们在那个选品会上试过，也好看，小巧精致，适合夏天单肩斜挎当腋下包，现在腋下包非常的流行，
2: 对对对，
0: 一包多用，你配裙子 T 恤都是简约大气，就是既女性同时又中性。
2: 对，
0: 日常通勤逛街你都是潮人。
2: 女孩子可以的，我就夹一下很漂亮的。男孩别这么夹，夹的跟收水电费似的。
0: 是啊，线下专柜要1000多、我们广播专享的破例副驾1.8折，只需要189，你就能到手了，
2: 不到200块，
0: 背出1000元的效果。
2: 是的，
0: 还有经典的链条菱格包，以及
2: 这个什么这个老花
0: 水桶包，
2: 老花双肩包，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尤其是男士，
0: 你可以看一看、
2: 可以看一看这个
0: 波士顿枕头包，马鞍包，小众设计的水桶包、圆柄包，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200块钱左右，比官旗店都还要便宜。
2: 是的，
0: 现在大家回复包来下单，还限时加赠价值69块钱的品牌定制丝巾。果然人家是英国潮牌，
2: 那你可不
0: 是不是都知道，就现在流行的丝巾系在包上，好，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我们一并送，挂饰挂在包上，整个你的包就显得灵动好多。
2: 对，
0: 抓紧时间回复包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的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配上精美的礼盒包装，再加上防尘袋，大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2: 你送人也倍儿有面子。
0: 对，那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大家破例福价啊，这个破价的福利，
2: 破价福利啊，
0: 每天名额非常有限，
2: 对，只有100个，还你给我们晚间再留一点，是吧，直接回复包
0: 回复包已经抢单了。
2: OK，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都快要接近尾声了，说着说着唠着聊着，还有朋友回复了一些防晒等等等等关键词几个，我们再给大家汇总
0: 梳理一下啊，
2: 汇总一下，包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英国的轻奢品牌，回复包就行，然后另外有防晒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是
0: 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
2: 防晒隔离，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
2: 还有这个兰蔻的新版的大粉水，就是回复
0: 大牌
2: 就行了。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杨毅，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各位。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

0: 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特别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哼哼，来嘛。
3: 我要鱼，
4: 拜托拜托嘛，
3: 我们这里玩的
4: 爱你，我想你。

好可爱哦，奶凶奶凶的，有没有啊？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女儿殿下》，送给他家里的老三哦。据说他老三女儿是像一个魔丸一样，但是你听他小奶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也招人喜欢的，有没有？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今天周末了啊，我跟你说，那气氛就是明显自然而然的就可容易让人上头。一到周末，我就在想，我今天晚上我要吃点啥呢？我要看啥电影呢？我要咋熬夜呢？啊，终于不用辅导作业了，孩子们基本上这一周都开始放假了吧？而周杰伦呢，我跟你讲啊，在昨天晚上。

哦，也这个落地北京，准备今天的演唱会喽。周杰伦时隔9年再回北京开唱啊！就在昨天晚上呢，落地的时候呢，这个被拍到单手抱着4岁的小女儿，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女儿殿下里面那个小女儿的声音哈、啊，抱着她，然后画面呢就直接刷屏了。你要知道这位女儿奴欧天王不仅把宠女写进歌里，这次还带上了9岁的儿子罗密欧，一家三口机场造型瞬间引爆热搜。你知道罗密欧走在前头哦，白背心墨镜加红书包，被网友称赞少爷感十足。而且周杰伦呢后面下来的一身黑衣服，右手单手拖着小女儿，然后自己小女儿扎一双马尾趴在爸爸的肩膀上。你就整个看到画面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就说天王啊也逃不过暑假带娃呀。包括这首歌的 MV，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杰伦的账号上看到啊，里面的好兄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跟女儿之间有一部分的一些出演，就演到了歌曲当中平时周杰伦如何去接送女儿啊，然后女儿对他的一些要求啊，包括车里单曲循环冰雪奇缘啊，要自己穿精灵装去接他呀，基本上都是一一细数在这个 MV 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去看一看还是蛮有趣的。

0: 中训练。
1: 所以关于周杰伦这次演唱会，今天啊，之前他们官方也发过一个信息，说是周杰伦鸟巢演唱会呢官宣劝退了无票歌迷。为啥呢？说场内8万观众，场外曾动辄数万歌迷扎堆蹲守，顶着烈日围在护栏边听现场收音，一边是一票难求，黄牛票价暴涨，一边是主办方反复提醒不要场外聚集。其实我觉得啊，真的是像人家官方说到的一样，比起挤在人潮里听模糊的伴奏，安安静静的回去啊，咱们戴着耳机循环听着老歌，哎，然后呢吃着小龙虾哈啤酒，我觉得这才是更舒服的热爱吧。所以追星不是不可以，但是希望大家理性追星，就像我经常劝大家见到我之后呢理性，哎，对，完全没人认出来我去。当时我当时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咱们听众朋友，哎，你不是那个谁谁谁谁吗？就是下一个来吧啊，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你追星可以，但是理性啊，拒绝夜排啊，别让青春奔赴变成一场辛苦的煎熬，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周杰伦方啊也有方法，比如说你这次不是开了3场吗？在北京，你给他加开到10场。虽然说票我还是抢不住吧，就是，但是不耽误大家，就是你们谁想去看啊，就是拉着我一起送我票就行。现在哎呀，不知道这辈子是否能够奔赴我的青春呢？有没有机会呢？啊，希望杰伦能够有一次开演唱会看到咱们郑州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朋友们，你们有啥渠道吗？你
2: 还是不错。
1: 来，节目进行当中呢，一开始跟你们唠唠周杰伦。那今天这节目前一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关于周杰伦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来点播。当然，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喽。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兰蔻精纯隔离兰蔻精纯隔离防晒乳，以及我们的 UKMK 的包包，大家按照各自所需喜好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哈。比如说兰蔻大粉水，我觉得这一款真的好用很，你一定要去买，因为它可以做湿敷，你知道吗？对于你忙碌一天工作的爱美的女生来说，有时候敷完面膜之后真的很想睡觉，很困了，不想再去二次清洁了，但是没办法，你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清洁。那今天的兰蔻大粉水你就可以做湿敷咯，就是你困到不行的时候，你把脸上那个湿敷棉你一扔直接睡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湿敷在我看来甚至比面膜还好用，官方旗舰店400毫升要500块，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兰蔻大粉水哦，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一共800毫升吧，只要259，记得找小助理领5块钱的优惠券加好友哦，只要254，算下来1瓶不到130，小助理安排上链接，大家赶紧去抢。

0: 广告之后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8: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PU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2边各于5厘米，2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8: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哼哼，来嘛。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小姐，请问一下，零二年的夏天怎么走啊？好好听歌吧啊，夹啥夹呀，在这儿。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绝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是天一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啦。刚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杰伦今天开演唱会在北京鸟巢，然后时隔了9年哦，再次的和大家来进行见面，所以呢也算是圆了周杰伦的梦吧，圆了所有喜欢周杰伦人的梦啊。那如果你今天正在去往的路上，或者说你27、28号看两场，你也正好听到我节目的话，请捎上我来得及不？来嘛，就是因为啊，周杰伦昨天已经抱着自己的女儿殿下抵达了北京之后呢，引发了这一个小时我们想要点歌的冲动。所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都来听周杰伦的歌。你想要听周杰伦的啥歌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点播啊！只要你点，我就给你送啊！说话算话，微信私家车999。其实你知道，在听周杰伦的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回到了02年的夏天。那一年，周杰伦的八度空间 CD， 对吧？那个时候呢，他的 CD 应该是出了新的专辑，然后专辑的封面呢就是奇奇又怪怪，但是这张专辑当中有太多太多好听的歌曲了，其中这一首歌让我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前奏的风铃声和钢琴声真的好带感，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很多年前的读书时代，而且你就在听的时候特别有画面感。而周杰伦本人曾经也透露过，这段歌词的创作灵感呢是源于他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事实上呢，其实这种对画面感的极致追求也预示着他之后在电影导演领域的成就，比如说他拍的那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对不对？你看这首歌一开始就是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香港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哎，你知道为啥我当不了歌手了吧？我还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是吧？反正就是你听着周杰伦的这段歌词，就仿佛会跟着主角的视角经历一系列动作的流转，最终定格在一本名为《半岛铁盒》的书上。所以他的这种留白和暗示，就是给了很多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那你在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哇，好好听，好时髦。这就像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一样，你会发现周董之所以被称为流行音乐天王，其他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形容，区别就在于周杰伦的同一首歌哦，是10年前流行，10年后依然很流行。可是有一些人呢，就是10个月前流行，10个月后啊已经删除殆尽了，有木有啊？而且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什么吧，他把好多音乐风格本来是不流行的，你明白吧，就是他带着大家把这个不流行的东西做成流行了，我觉得这才是最牛的地方。你看，就比如说很多曲风都不是他这个开创的，而且不是，很多曲风都是他开创的，说错了。要很多就是我们之前不理解的，比如说唱歌最重要的是咬字清楚，但是他咬字完全不清楚，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你就觉得好听。然后后来有很多人就很像他，即便再像他也是没有办法像他的一些灵魂。所以我觉得周杰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你明白吧，就是一开始人们根本接受不了的风格，然后最后呢就导致了一般人根本超越不了他。所以你还能够坐得住吗？周杰伦的歌呀，我给你敞开大门让你点呢，你不点吗？吃水饺说单来首暗号，收到。所以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留言给我吧，想听什么歌只要您说话我就给您安排，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3: Come on， 来嘛，
2: 来吧。那另外呢，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也不要回复错哦。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兰蔻精纯隔离防晒乳，一定要去买它，因为这瓶防晒跟其他的防晒不太一样。别的防晒呢，你可能用到脸上呢，那可能你涂多了啊，就会对我们的皮肤呢造成一定的负担，对不对？会导致我们的皮肤什么松弛、长斑、长皱纹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在防晒的同时，它还可以帮你修复你的皮肤。它 等于是防黑加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所以它卖的贵，贵是有贵的道理。50毫升69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跟你讲，直接机制拉满，给到大家买一送一，买一送一699，怎么可能？买一送一，到手两支100毫升394。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朋友们，谁捞着了啊？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你要知道京城可是兰蔻的高端线哦，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讲，已经后悔一次了，这一次听到了就不要再错过了。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而且咱们家的朋友特别有趣儿，就是我卖啥不买啥，我不卖啥他们买啥。前一段洞洞鞋，我一直跟大家说赶紧买，赶紧买，要到穿的时候了，那不行，那非得。带到根儿，到根儿没了。然后呢，这两天你像多少天没了？昨天我看到有人给我回复个洞洞鞋。行，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行。啊，行。我就想到我妈经常说我孩子的话，说嗯，姥姥啥都给你买，吃好喝好啊，将来了给姥姥气死。孩子们现在都知道姥姥的套路了，每次找姥姥买什么好吃的啊，都会说嗯，姥姥该说了，吃饱喝好回来好好气姥姥。就是我给大家都伺候好了啊，大家要啥我都给你安排上了啊，到时候呢都不买，然后呢等到我不卖的时候再来找我买，哎，气死我，哎。广告之后见。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这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可能会又哭又有感叹的小说。主角是村里面的上校，他当过军医，打过仗，身上藏着很多秘密，尤其是肚子上那道刻着字的伤疤成了所有人窥探的焦点。上校的一生跌宕起伏，也风光过，也落魄过，被人敬仰过，也被人

0: 计过，但他始终揣着一颗柔软的心。卖家的文字带着悬疑感，一步步揭开上校的过往，又能在最揪心的地方透出人性的温暖。书里说，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这句话可能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他告诉我们，人生就算再难，也要学着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2: 和王腾霄一起
1: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暗号，送给刚刚我们家点歌的朋友。另外阿秋也在这边留言说，点歌我说快，随意一首周杰伦的我都给你安排。然后 YL 啊留言说，当你成功留住了我，车已经开到办公室门口了，就是舍不得下车。我说哈哈哈，还得是周杰伦好使。他说从龙卷风时期就喜欢他，一直到现在，有幸在2015年五一看了一场他的演唱会，你让我羡慕死了你。他说此后呢就再也没有抢到过票，希望能够再看一场他演唱会就心满意足了。我跟你讲 YI 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跟我比比一场没看过的，请你把你即将想抢的第二场票让给我，可以不可以 ？OK。啊，由于他已经到单位了啊，我想让他抓紧时间上楼打个卡，别迟到了。所以我准备提前给他加个队，把《安静》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他，也希望此时此刻啊，他可以听得到啊，因为他刚点播这首歌嘛。听完这首歌，咱再上去，好不好？啊，也顺便提醒所有想要听杰伦歌的一些朋友们，抓紧时间，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今天杰伦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咱们今天在 FM99.9 河南广播电视台爱私家车999的广播里，咱们开演唱会。好啦，广告之后啊，把这首歌送给你，待会儿哦。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哇，这首歌咱们听得干干净净的啊，我一点不早拉下音乐啊，这是送给我们家在听节目的 YI， 你可以安心的上班去了。伦啊伦，我听你这首不应该不是说听你这首歌，就是喜欢你大概都有几十年了吧。到如今现在听这首歌，2001年范特西专辑的一首歌，我的天哪，25年过去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周杰伦他把他童年恋情的孤独和初恋呐、啊，真的都写进了歌里，有没有？啊，那种诉说着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暗恋情愫，朋友们啊，这首歌真的给人一种特别伤感的感觉，歌词很纯粹，再加上我伦的声音。我才18岁呀、啊，我竟越听越伤感了。你们大人的世界真的好复杂，恋爱好难过，我不想长大。

0: 所以孩子们听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爱说心满意足上班去了，谢谢亲爱的哒，不客气，爱你么么哒，好好工作啊，
1: come on 来嘛，
0: 认真听领导讲话。烦的烦死了，像不像有时候小朋友们去上学了，我们在后面啊一直追着念说啊，好好上学啊，认真听老师讲课、晚上老杨接你放学啊。来吧，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哇好快啊，你看总是吧听杰伦的歌，听喜欢的人念叨，这时间过得可快，一转眼还没咋地呢就过去一个小时了。杰伦的歌满打满算才听了四首，是不是？所以朋友们，你还想听杰伦的歌吗？如果想听的话，第二个小时我继续给你开放。后面有人已经猜透我的小心思了，心想说，丹，明明是你自己想听吧你。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留言给我啦，不只是周杰伦的歌，还有哪些好听的歌曲最近一直在你的歌单 repeat 呢，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当然关键词的回复记得留言咯，比如说你回复防晒，比如说回复气垫，比如说回复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包，回复包。因为给大家带来的英国的 MK 的高定女包这两天卖得非常好，因为它是伦敦轻奢潮牌嘛，经典的 MK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商场专柜都有哦，而且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都有很多实体店，线上某东你去搜，我们的包包一两千，可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一两百你就可以轻松拿下一两千元的轻奢大牌，关键是今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名额比较少有点遗憾，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包，回复包，很多热门款等着你们去这个抢购哈。那我本人很喜欢的呢，其实这三款我都可喜欢，因为它有不同的搭配嘛，比如说老花的拼色信封包，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专柜1000多，今天只要189块到手，背出去就是1000元的效果，而且它很小巧精致，特别适合夏天，可以单肩斜挎，也可以当腋下包，一包多用哦。那另外还有一款是非常经典的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上都会有的一个托特包，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款式了，售价高达几万，平时路过专柜咱们都只是看看，对不对？今天你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品牌溢价买单，今天大牌平替直接给你安排到大容量字母包设计，经典实用，专柜2000多，今天直播间1.8折，289块。你没有听错啊，7月出门旅游就相当于拿了半个行李箱，能装 PVC 加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设计，拍照超出片，出行很方便，强推给大家，回复包，回复包，小香风的设计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啊，今天的经典的链条菱格包专柜2000多，今天直播间269块。所以以上三款听着是不是很心动啦，回复包，回复包，还有很多热门的款式，比如说经典老花的双肩包，特别适合家里大童啊，还有波士顿的枕头包，老花马鞍包，还有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圆饼包，全部都是品牌专柜1.8折，比关旗店很便宜哦，你现在立刻马上你就可以截图啊，你可以去官网对比一下价格，回复包，回复包，今天下单还限时加赠价值69块钱的品牌定制丝巾，还有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可以装饰手腕或者说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回复包，回复包，我不再啰嗦，继续听歌，
2: 3、2、1上链接。
0: 哎，那个包包还可以装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哦，你回复牡丹。好啦，关于周杰伦的歌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那看到有人说丹能否点一首陈奕迅的歌呢，没问题，陈奕迅的这首最嘎损摇送给奶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留言给我咯，我们稍后见。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0: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盲盒。哈喽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封的盲盒是兽面纹铜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呈梯形，有宽大的刃部。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装饰在钺身正面的兽面纹。那这个纹饰呢，它是以鼻梁为中心线，两侧分布着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突出的獠牙。
11: 哎，那我想问，上面那两个小孔是做什么的呢？
10: 这你就问对了，这两个小孔它是用来穿绳系柄而用的。
11: 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兽面纹铜钺，它在古代是一个武器是吗？
10: 对，它不仅是一个武器啊，它还是一个权力象征物。
11: 那我刚才在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商汤王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10: 对，您观察很仔细啊，这个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权杖，它上面的一个小的像斧头的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兽面纹铜钺了。那其实它在古代呢，也被赋予了巨高的军事权力和崇高的政治意义。
1: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换换口味吧，听了杰伦听了那么久了，我们听听艺兴的吧。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当时很火的歌了，这是翻唱了火风老师的一首歌，叫做《大花轿》。那张艺兴呢，他当时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之后呢，你知道曾一度啊，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网络上啊一度大批人马来进行模仿，反正能看不能看的我都看了。啊，我只能说朋友们，哎，就是下一次呢，如果你看上那些不喜欢的啊，你就点击一个不感兴趣，系统就不会再给你推了啊。哎呀，我觉得张艺兴在舞台当中的这一次演绎呢，就是他完全是完成了一次跨代际跨风格的双向奔赴，就是你看唢呐的运用，对吧，让老一辈听众回到了当年熟悉的味道年味儿，然后呢让很多年轻的人在电子律动当中也触摸到了民族音乐的原生魅力。而且你知道张艺兴在舞台当中的这一段，就是这种音乐的融合，再一次的坚信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抱一抱，你知道抱一抱上花轿这种重复段落啊，除了传承了经典又赋予新时代的律动之外，还有就是啊，完全描绘了迎亲路上那种欢愉的心情啊。所以如果啊，人家说婚姻可以是属于那种签约型的存续期间的，如果你们经历了十年之后，下个十年你还要再续期吗？我就不说网络当中看到的答案了，那是惨不忍睹。我就想问问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如果婚姻存续期十年为一个重新签约的日子，换成你十年之后你还要再续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续还是不续，你们偷偷告诉我，我不告诉大家啊。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等你们留言咯，当然关键词的回复抓紧时间吧，回复包包可以买到我们今天一两折就可以买到的英国 MK 的高定女包。平时哦，在咱们的万达奥莱都有很多实体店哦，包括某东西现在搜啊，网络当中都卖一两千的，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一两百就可以带走，回复包，回复包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另外呢，兰蔻精纯的这个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一定要去买它，是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因为平时专柜50毫升要6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买一送一，到手两支100毫升，然后只要394，和一瓶单瓶不到200块吧，朋友们。关键是今天精纯可是兰蔻家的高端产品哦，高端产品这种价格，朋友们就不要再错过了，错过那你都真的啊傻了，我跟你讲真的。你平时买一个平价的品牌，那大概还得一两百呢，今天你买到是兰蔻家的高端精纯系列，关键是他们家的这一款呢，你知道它跟防晒其他的一些产品不太一样，其他的防晒你涂多了其实对皮肤是有负担的，对吧，那这一款呢是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里面除了顶格防护之外，比如说50倍的高防晒， PA 四个加，自带欧莱雅的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你不用随时的补涂了。其次就是它边防护边给你修护，为啥呢？比如说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抗老成分呢、哦。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是防晒加精华，防新斑新纹，同时淡化细纹，紧致肌肤，等于是你敷在脸上是零负担，而且它是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放心用，你化妆也不用担心会有搓泥，等于一瓶顶三瓶啦，防黑加防老加修护。那专柜50毫升699，你说贵不贵？不贵了吧，对不对？你一听这个价值成分，对吧？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买一送一，到手一共2支100毫升，只要394。你跟我说到底买啥划算，朋友们，这账你还算不过来。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小助理，
1: 3、2、1，上链接。
0: 像是今天的阴天呢，你也一定要去涂防晒，你别觉得阴天啊没有紫外线，阴天的紫外线穿透力更强，至于为啥呢，你自己上网搜吧，时间来不及给你们科普了。啊，微 信私家车9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能跟你们科普的是啥吧，就是夏天有很多男士爱穿人字拖，我跟你讲，穿人字拖会让你的小腿越来越粗哦。不过对于男士来说，追求的不就是粗吗？反正对于女生来说啊，不建议穿人字拖。你小腿上有两块重要的肌肉，比如说木鱼肌和这个这个叫做什么？木鱼肌和肥肠肌，肥肠肌。等一会儿我电脑卡了。人们常说的小腿粗，其实就是说这两块肌肉太发达了。原因之一就是鞋子穿不对，鞋底太薄，足底缺乏支撑力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疲劳和疼痛，就是你走时间长的话你脚会很疼，所以鞋底过薄是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缓冲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会穿着总觉得哪儿不舒服的啊，叫做直筋膜炎或者说直腱膜撕裂。穿人字拖的时候呢，会不自觉的用整个脚掌或后脚跟蹬地，你自己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而且你的脚趾头会使劲儿夹那个人字，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的木鱼肌和肥肠肌发力，就会让小腿更粗。另外穿人字拖呢，为了防止鞋子松脱，你的脚尖必须时刻用力夹住细细的带子。你看我是不是刚刚我说的，久而久之会导致你的脚尖的肌肉磨损，诱发肌腱发炎，甚至令你的指关节扭曲，可能导致小指内翻。所以为啥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啊，有些大人不要给他当玩具玩啊，你要小朋友穿这个夹脚趾的，对脚真的发育不好，他们正在发育的过程当中，给他们就买舒适的啊，专门就是保健的那种鞋是最重要的，好吗？剩下长大呢，就让他自己想咋做咋做吧。就是小时候你还是给他养一个好的底子，明白吧？又不是就是包括有时候小朋友想吃冰激凌，有些大人就觉得你都吃了，你让他吃能咋地？不让他吃又能咋地？小时候我们的条件可好吗？也没天天吃冰激凌吧？现在咋了呢？就必须得天天冰激凌啊！吃多了你没发现小朋友很多都是得哮喘的、气管炎的。知道吧？所以说你把他小时候底子养好了，长大呀，长大就是他，咱就不管了，这也是当父母最基本的责任，对不对？好啦，不说这么多了啊，微信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提醒各位，回复的是防晒，回复的是防晒，不是兰蔻哦，回复防晒，虽然说是兰蔻的精纯高端系列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哦。对，另外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里有高考的一些家长们啊，河南高考们河南高考生们，这个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钟啊，用好每一分。真的，我觉得报考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考分虽然说重要，报考也很重要，有时候你会发现低分的人反而能上一个好学校，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报的时候特别有方向，就是他的志愿特别的垂直，所以第一志愿很重要，而且第二志愿也很重要，第三志愿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它要服从调剂嘛，所以这一二三志愿呢，就是完全是因为比如说第一志愿你被 pass 了，那第二志愿就是参考的标准，如果第二志愿被 pass， 第三志愿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所以在选择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服从调剂。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去选择好的城市，朋友们一定要去选择好的城市，未来孩子的发展啊，包括他吸收消息的第一手这个资源都是很重要的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就是过来的经验和建议，仅供参考，好吧？剩下每个人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自己再结合一下来进行填报，好不好？祝所有的高考生都能够进入到自己理想的一些学习学校哈。好，就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

0: 远，从民国时期的少女时光，到颠沛流离的逃难岁月，再到中年丧夫拉扯儿女长大的艰难光景，秋元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老病死的无奈。书中没有控诉和抱怨，只有对生活最本真的记录。为了一口吃的奔波，为了孩子的前程操劳，在苦难里硬生生地撑起一个家。翻开这本书，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先辈们的影子，也更会读懂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勇敢和顽强，也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杨本芬的作品《秋园》，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好嘛，来嘛。
5: 嘿朋友，有钱的时候将生活过好，没钱的时候将心情过好，努力加油啦，尽情娱乐我吧。

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如果你在抖音的话，你应该能够听到过这首歌。这是改编于梁咏琪 Gigi 2000年粤语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灰姑娘》。那你在听贝贝帅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把卑微感好像转化为了自我和解的力量，对不对？而且你知道这首歌在抖音走红之后呢，成了很多年轻人疗愈情绪。

的一个背景音。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首歌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最近一段心情不好的话，或者说没钱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把自己的情绪调好最重要了，对不对？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一起留言给我咯。那我们也经常讲过说，如果生活当中一个人的状态好不好，你就看他的气色啊，看他的那种气质啊，样貌就能够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而如果你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多少有点消沉，有一点点的就是低落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去做做运动，运动完分泌出来的那种多巴胺，我跟你讲，你就不自觉的心情就会好，不自觉的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样貌外貌就变得很好看。我之前不太相信，我觉得只是官方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的是让大家健康啊，锻炼身体啊。可是这两天你知道我连着啊跑了三天的那个，应该说是四十分钟的慢跑吧，算是，应该说是快走快走慢跑，我发现我脸上的痘痘下得可快，我下巴磕起了一个，就是这两天吃那个可辣的小龙虾嘛，上火了，起了一个痘痘。前两天你就怎么抹红霉素眼药膏啊都不管用啊，你尝试了所有的方法， 你发现都不管用，直到这三天出了出汗，你就觉得好像你排毒了，然后痘痘消肿消得很快哦。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大家，你可以试一试运动，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自己颜值的话，你会发现运动是天然的美颜大师，定期锻炼不仅能够改善身体健康，还能够显著的提升一个人的外貌。比如说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等等，减脂增肌塑形，让你的体型更加的健美，这是形体的一个塑造。另外你的皮肤，你看我本人就这三天，我就明显觉得这个痘痘这个排毒太快了。它运动最少会提升我们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率，你知道吗？有效的缓解粉刺，看到了没有？痤疮等，提升皮肤光泽、弹性和紧致度。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错？还有就是气质的提升，运动可以增强自信，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加阳光富有朝气，提升形象气质。这一块我觉得在健身房里面所有的女生男士都能够判断出来，他有没有搞运动，有没有健身，是不是运动员出身，是不是搞足球的、篮球的，对不对？就是有些人那个气质你一眼都能看出来啊。所以尽量的要让我们健康一点点，尤其中灯们啊朋友们，我们要长命百岁啊，你知道不知道？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起床呢，我也经常就是跟身边的朋友们聊天，我说你们起床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让自己迷瞪个两三分钟再起来，毕竟到了这个年龄啊。醒了的时候闹钟响完之后呢，你自己搓搓脸，伸个懒腰啊，然后呢脑袋眼睛都转一转，大概躺个两三分钟的你再起床，你不要起太猛了啊，就跟那铃声一响你跟弹簧一样给你弹起来，对你特别不好，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问题，好不好？真的到了中灯的这个年龄了，朋友们，哎，该注意的还得注意了啊！啊，不要嫌我啰嗦啊！好，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也一起来说说你的养生之道。你但凡跟我没关系的，我搭理你。那不就是我的听众，我来宠吗？你看我会跟晚上的听众朋友们说那么多吗？啊！我也得在晚上出现的。对我把你们安排好了啊，我把你们伺候好了啊，我把你们好好的呵护了，我就觉得我就很有成就感了，朋友们啊，能够让你们钱不乱花不白花，花到刀刃上，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大的使命感啦，我就成就感就爆棚，你知道吧？微信私家车99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再给大家来一波，朋友们，我现在觉得买水这件事儿啊，它都不只是单纯的买水了，它更多的是啥，就是就跟买面膜一样，朋友们，真的平时的面膜买下来也不便宜啊，今天这个湿敷你就直接敷到脸上，它比面膜的效果还好，你想你平时都能拿来护肤的，你更何况它直接湿敷呢，对不对？面膜你又没有办法护肤，
是吧？你还得后续的清洗呢，它只能帮你做简单的补水。但是这个呢，对吧？它是一直敷在你的脸上。官方旗舰店400毫升本身就很大一瓶了，卖500块。你要真是说贵吧，你比起高端的那种1-2百毫升卖600-700的，它真不贵。但是呢，每次咱们也不舍得湿敷。今天你买回去就给我当面膜用，朋友们。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

0: 装，你知道多少钱吗？259块。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等于说254，和一瓶算下来不到130，普通小白字都不止这个价了吧，对不对？今天还是兰蔻家的大粉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是人家的王炸产品，一直卖到现在，从面试到现在，我跟你讲，拿它湿敷真的能急救，敏感期泛红干痒的时候用它也没问题。回复大牌，回复大牌，254，两大瓶800毫升。兰蔻大粉水真的不是做梦了吧。
1: 3、2、1，上链接
0: 啊。当然除了晚上湿敷之外呢，白天在办公室开空调啊，对不对？包括带小朋友们出去旅行啊，随时随地的想要补涂，想要保湿补水的话，记得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等你们留言哦。接下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悲惨世界》这本书，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那如果说您想读懂人性的复杂，也想感受人性的光辉，那这本《悲惨世界》一定是绕不开的经典。雨果用恢宏的笔触勾勒出19世纪法国的社会图景，从苦役喇嚷的救赎之路，到警长沙威的偏执坚守，再到方汀科赛特母女的悲惨命运，每个角色都鲜活立体。这本书里有黑暗，有绝望，有法律的冰冷，有人性的自私，有底层人的挣扎，更有光明与希望。你也不难发现书中主人公的善良和为爱奔赴的勇气。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正义、仁慈与救赎的史诗。当你合上书页，会深刻地明白，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复仇，而是经历过世间的苦难之后，依然选择相信善良。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悲惨世界》，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8: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9: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9: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8: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9: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Come on， 来嘛。

宅有蕊。本身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一下子我就给他拉垮了。这首歌不再犹豫 Beyond 他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本身是，但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多少有点不太一样。对呀，永远想不到这是谁演唱的，这是乔杉艾特缝纫机乐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哈，很励志很感动的一部电影，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虽然说当年排片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依然很燃，而且大鹏的每一部作品我觉得都非常的认真，所以继续为大鹏打 call 哦。另外呢，也为我们的腾霄打 call。 你要知道哦，腾霄参与了大鹏制作的电影，然后呢里面有一段表演，我们的腾霄特别的就是谦虚跟我说，哎呀，就几秒钟的镜头，我看了三分钟都不止吧那个镜头。就是开场的那一段解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热烈他和王一博一起拍的啊，这大鹏导演的。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跟我就是怎么说呢，介绍一下跟杨幂认识。我说能不能跟杨幂认识，我跟你说腾霄就看你混的了啊，你可白叫我失望啊今天。没事我都会说，你给我翻翻大鹏的朋友圈呗，叫我看最近一段时间他去哪拍电影了，拍啥了呢。来吧，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有啥好听的歌也欢迎给我们继续来推荐咯。你要继续听我的歌啊，我保不准待会儿的时间会给你播播啊，比如说西游记之类的。美食小达人说，但明天就是我生日啦，就一岁咯。麻烦点一首追梦人，或者说在路上，待会儿的时间给你安排。此时此刻关键词的回复给大家安排一波哈，就是我们的防晒。我跟你讲哦，讲到防晒呢，我刚刚还看到一个热搜，我觉得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防晒霜如果去年没有用完的，今年还可以预用它吗？不可以哦。我直接先告诉你为啥啊，因为专家有说过哈，已经开封的防晒霜呢需要遵循瓶身标识的使用期限，一般在包装或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的小罐子图标，上面呢会标着 12M， 你找一下回家哈， 12M 表示开封之后12个月内使用最佳。去年开封之后放置一整年的防晒霜大多已经超出安全使用周期，即便外观没有明显的变质也不建议继续涂抹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如果存在环境潮湿，存放在环境潮湿高温的环境，比如说浴室啊，也不建议继续使用啦。为啥哈？防晒霜有效成分会随着时间环境发生改变，防晒霜依靠物理化学防晒剂阻隔紫外线，开封之后呢比如说空气啊光照啊对不对，高温会加速防晒活性成分氧化分解，大幅降低紫外线防护能力，同时反复开合瓶盖就会带入细菌微生物，导致产品受污染变质，不仅没有办法起到防晒效果，还容易刺激皮肤屏障，诱发炎症痘痘泛红等等肌肤问题。所以朋友们已开封的基本上就不要再用了，未开封的比如说正规防晒霜如果没有开封的话，阴凉避光妥善保存的前提下，保质期大多是3年，只要在标注有效期内且没有出现水油分层异味变色结块等等变质问题的时候，可以先取少量涂抹于耳后，静置15分钟之后没有红肿刺痛瘙痒等等过敏反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明白吗？也就是说去年夏天的防晒霜如果你开封了就不要用，如果没有开封在保质期内而且阴凉避光下，如果你担心过敏的话，提前15分钟来进行测试就可以了啊。课代表已经给你们总结完了。所以朋友们今年的防晒霜是不是该买新的啦？而且呢防晒霜一定要买对皮肤好的，因为现在的成分技术的叠加，你会发现东西它贵有贵的道理，而且好它真的是好，以往的防晒霜真的你涂多对皮肤有负担，而且会搓泥，而且会假白，而且会很油，而且会辣眼睛，可是现在它有很多的一些成分叠加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它仿佛涂防晒是一种抗老修护。那今天带来的兰蔻精纯防晒乳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涂它相当于防黑加防老加修护，一
瓶顶三瓶，因为他们里面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的核心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是防晒加精华，比如说防新斑、防新纹，同时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它顶格的防护50倍的防晒，足够城市里面的一个保护了。PA 四个加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科技，也就是说12小时长效防护，你中间不用进行补涂了。那今天给到大家，你只需要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一抹化水的精华乳液质地，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放心用，涂它化妆你都不担心会花妆的这一瓶，专柜是卖699，防晒699，50毫升，真不便宜，对吧？你想，而且精纯又是兰蔻的高端线，你说真不便宜吧？对于人家精纯的高端线，这种价格我觉得也算是良心了。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就是赚到了，为啥呢？今天在我们这儿买一送一，2支到手100毫升只要394，和一瓶不到200块，你平时买一瓶可是700，今天一瓶不到200，省了近1000元。回复防晒，回复防晒，一定要用当年最新的哦。就说这么多，394到手2支正装，回复防晒，小助理上链接。3、2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听这首歌，来自老狼、叶培、卢中强、川子等等等等人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在路上》，也送给我们家明天要过生日的美食小达人，祝你生日快乐。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再过不久，又是一年一度的进账环节。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人见人爱的压岁钱已经是2.0版本了。1.0版长啥样？1.0压根儿不能花。传说古代有一个小妖叫做岁，喜欢在年三十的晚上摸小孩的脑门，中招的小孩便会大病一场。于是长辈们就会在除夕夜把几枚刻满吉祥话的铜板压在小孩的枕头下面，来防止岁搞偷袭。这就叫压岁。用来压岁的铜板是专门铸造的，叫压胜钱，也就是后来的压岁钱。所以最早的压岁钱并不是拿来买买买的，而是专门铸造用来驱邪避寒的宠娃神器，主打一个用魔法打败魔娃。压胜钱最早出现在西汉，朝廷还专门建了铸造部门，把压岁钱打造成官方的护身符。再往后呢，压岁钱一路进化，它是季节限定版的春日散钱，送给小孩，祝他辟邪驱魔。而在明清，它是用红绳穿起来的吉祥铜钱项链，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祝福。再后来包上红纸，就成了寓意红火、人见人爱的红包，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总之呢，从古至今，压岁祈福的美好心愿就没有变过。现在形势一直在变，以前呢都是当面给钱互道祝福，现在变成了手机支付线上祝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新年红包。所以你看，压岁钱这玩意儿从西汉的官方护身符一路卷到今天，外壳从铜钱变成红包，再变成手机屏幕上那个金光闪闪的动图，本质上还是那一枚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初心。别看形式整得挺赛博，但是它的核心程序从来没有更新过。你负责健康成长，我负责法力加持。所以别管是实体红包还是电子转账，是摸到实物还是收到一串数字，只要祝福到了，压岁就压住了。只要爱还在，年味儿就永远不会变成旧版本。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0: 刚刚近视了，还有救吗？有救，而且大概率不用配眼镜。如果你发现自家娃最近开始眯眼看电视、写作业，恨不得把脸贴本子上，先别急着冲眼镜店，听张姐一句劝，这时候的看不清很可能是假的。医学上叫假性近视，说白了，眼睛里的肌肉累抽筋了，一直绷着松不下来，看远自然就糊了。但它跟真近视是两码事，真近视是眼轴被拉长了，回不去的，而假性近视它是可逆的，是眼睛视力最后的呼救。问题来了，咱要怎么扭转孩子的假性近视？中医小儿推拿有新招，不打针不吃药，给眼睛做个深度按摩，专治这种累出来的近视。这套手法刺激的是眼周四个关键穴位，分别是睛明穴、上明穴、翳明穴、光明穴。把紧绷到抽筋的肌肉揉开，把堵住的气血推通，一次20分钟左右，每周1到3次，6次一个疗程，一般1到2个疗程就能看到明显改善。给你说个真实案例，很多孩子来的时候视力表只能看到第4行，假期一套推拿4个疗程做完，直接跳到第6行，家长当场愣住，这比我在家吼他少看手机管用多了。你细想，你天天吼别玩了，离远点，孩子耳朵起茧，眼睛该累还是累，但你直接帮他解决眼睛的疲劳，效果立竿见影。假期是视力大跳水的高危期，也是视力逆风翻盘的黄金期。清醒的家长都懂，预防永远比矫正划算，现在就还来得及，别让模糊的视力挡住孩子看世界的清晰目光。
8: 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1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2: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1: 亚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3: 哥们来嘛。

什么情况呢？这是来自任贤齐跟王鹤野带来的啊，热铁皮房顶的夏天。这是王鹤野本人在2022年发行的歌曲，而这首歌呢，是小齐跟这个王鹤野他们参加了一档这个应该说是音乐综艺秀当中合作的 live 版本。所以在这次舞台当中，你会听到任贤齐呀，然后王鹤野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注入新的力量的演绎，包括整个全程哦，你会发现，你会听到哦，就是小齐那个，就是全程高音，声线很完美，真的，我觉得天籁之音呢。一会儿我听到细节啊，那个和音的部分，你听一听啊。马上来了啊。

0: 我觉得小七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耶，而且小七的演技也非常的好。我记得当年最喜欢的就是他跟张柏芝一起演的电影《星语心愿》，把我哭的呀！我爸当时就说：“好了好了，起来擦擦脸嘛。”现在想想也怪尴尬，是吧？哎，他们两个人的声线啊，和那种岁月带来的那种这个情感的一种音乐表达，就是那种沉淀的故事，仿佛诉说着盛夏时分的那种热烈。舞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反正当时看起来很嗨很炸裂，燃爆全场的那种，所以说我今天特别想要拿来和你们一起分享，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哦。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三个小时，每天丹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来吧，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果想要变美，如果你想要这个省钱，记得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随时给大家来进行安排哈。比如说今天的关键词回复，一个是防晒，一个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回复大牌。兰蔻大粉水真太便宜了，跟做梦一样，我跟你讲啊，400毫升500块，其实按说你在专柜买其实不贵，对吧？100-200毫升的，有的人家都卖600-700的，人家这400毫升正大一瓶卖500块，但是今天在直播间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我们这儿买一送一，两瓶到手400毫升，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54，是不是疯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定要买回去给它当面膜用，朋友们，湿敷，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早晚都用大粉水，让你的皮肤喝饱水之后，粉底都会变得服帖很多，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能够淡下去。男士同样适用，比如说夏天你不想涂一些面霜，你觉得油，你就涂这个兰蔻大粉水就可以了，帮你保持水油平衡，好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那当然到了夏天，除了让自己变美之外，很多人学会健身，也有很多人利用夏天吃不下去饭的这种情况来进行减肥，对吧？那减肥啊，你要吃对饭。有些人说我光吃点素，你吃素你得吃对素，你要天天吃点那西游大户那你吃跟没吃一样啊。比如说你吃炸茄盒、炸蘑菇、炸莲藕、炸素丸子，对不对？茄子、蘑菇、莲藕、土豆这些素材呢，油炸的时候像海绵一样大量的给你吸油，你跟我说你吃到肚子里面它有啥用啊，包括红烧类的高油高糖的，比如说你吃点红烧茄子、红烧土豆、红烧豆腐，这些红烧菜品你看似都是素，我跟你讲啊，它红烧的流程你知道吗？啊，它的红烧流程它得先炸，它的热量非常的高，所以说红烧类的素菜热量啊层层叠加，比油炸类的蔬菜量更大，一定要注意了啊。还有干锅类的啊，越煮越油，干锅土豆片啊、茶树菇、干锅菜花啊，这些菜肴食材呢在高温油脂中不断炖煮，吸入的油脂各种调味料越来越多，味道也越来越香，所以说你忍不住也会吃多，哎，然后呢你的菜肴热量呢就不小心就跟着增加了。还有含糖大户拔丝类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爱不爱吃什么拔丝红薯啊、拔丝山药啊之类的哈。这种啊不仅它容易吸油，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你想想吧，热量直接给你爆表多余的糖分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想不胖都难。包括蔬菜沙拉，你知道啊，就是有时候中午会看到我们同事去买点蔬菜沙拉，我就可想跟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沙拉酱沙拉酱的主要原料是植物油和鸡蛋黄啊，通常脂肪含量在40%-80%，你吃着清爽的油醋汁，它也是植物油加醋按照3:1的比例调和而成的，热量并不比炒菜低，朋友们。所以综上所述，啥能够减肥呢？朋友们，饿。可能你说饿怎么可能呢？单饿你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健康生存了。是啊，那你就水煮菜。你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吃这么多，你给它运动排泄出来也行啊，你找到它相对应的热量出口。反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是减肥最好的方式。啊，就说这么多吧，朋友们，反正想不想瘦，想不想变得苗条，想不想变得健康，又怎么说呢，又塑形，那不是你说了算吗？啊， 但凡我说的算，我嘴巴张张嘴你都能瘦的话，朋友们，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最后一波关键词回复，提醒各位朋友们，回复旅行，回复旅行，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回复旅行，回复旅行，了解详情。接下来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要听啥歌，赶紧留言给我哦。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是这么说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为了给予爱，欣赏生命。不需要孩子多优秀，不用他们为我们争光，只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享受一次人生，有幸陪他走过一段成长的旅程，就一生足矣。这话听着真的是很动人，可现实往往很骨感。当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开始不听话，不爱学习，听不进去劝告的时候，哪个负责任的父母能不揪心呢？焦虑、愤怒、懊悔，这些情绪总会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是啊，脱离世俗去谈养娃的精神追求，多少有点空中楼阁。我们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可转头就会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挣钱的能力，日子该怎么过。说完全不靠孩子养老，好像也未必能够做到。其实啊，养孩子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相互成全的修行。我们看着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奔跑，从牙牙学语到侃侃而谈，这个过程里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

0: 子，我们和孩子一起跌跌撞撞，一起成长，这才是养娃最真实的意义。最后我想对各位爸妈说，别太苛责自己了，也别苛责孩子，这场相互成全的旅程慢慢来就很好。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被孩子的某个举动治愈了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梦

0: 是好妹妹乐队为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献唱的毕业季主题曲，名字叫做《不说再见》，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听这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精准的捕捉到了你青春散场时的复杂的心绪。反正这首歌让很多毕业的学生们会一直循环的播放，而毕业了很多年，18岁的我。现在想一想就觉得小时候可傻，小时候不知道为啥光盼望着长大，但是长大后又无比的怀念小时候。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我真的想要回到初中的校园，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好学习，参加中考，然后考到好的高中，然后呢就是考清华北大。现在毕业了之后呢，才越来越发觉得，就是大学是人生最长的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朋友们的学生的暑假才正儿八经的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说，暑假是我们很热的夏天。来吧，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走了2.5个小时了哦。如果关键词的回复你还没有回复对的话，要抓紧时间了。比如我刚刚跟大家说，你赶紧回复大牌，今天兰蔻大粉水你买回家，你就不用当水用，你直接当面膜，你湿敷去给我。哎，平时当水就能够护肤，你说湿敷得有多好啊？平时呢400毫升500块，湿敷确实心里有点疼。今天259块钱到手，买一送一，两大瓶，一共800毫升。朋友们，算下来一瓶不到130。兰蔻家的王炸产品到现在依然屹立不倒的啊，一款大粉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英国的轻奢品牌 UK 啊，不不 UK 那个 MK 高定女包，我称它为 UKMK 哈。伦敦的轻奢潮牌经典 MK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商场有线下专柜哦，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会有很多的实体店，包括你现在去某东看一看，我跟你讲，某东上面卖同款的也得1-2千，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1.8折。全部都1-200就可以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包，回复包，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我本人特别喜欢的这三款包啊，一个是老花拼色的信封包，专柜1000多，今天直播间189到手，背出去10000元的效果，小巧精致，可以单肩斜挎，也可以当腋下包，一包多用。另外呢，还有一款是经典的老花托特子母包，很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是有这个托特包的，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款式，基本上高达几万。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找到了大牌平替，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今天1.8折只要289块。7月出门旅游，你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了吧，对不对？ PVC 加牛皮的材质，经典的老花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强推啊！经典的老花托特子母包，另外还有经典的链条菱格包，也是1.8折，是小香风设计，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今天269，1.8折就能够拿下小香风包包的款式，线下专柜2000多，回复包，回复包，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式，比如说经典老花双肩包啊，老花马鞍包啊，再比如说还有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啊，等等等等，今天都是1-200就可以带走，还限时加赠价值69块钱的品牌定制丝巾，还有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可以装饰手腕，或者说给包包的手柄来进行装饰一下，潮人必备，回复包，回复包就可以了哈。另外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配精美的礼盒包装加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你拿出去送人都非常有面。回复包，回复包，就说这么多，又要进广告了，好快哦，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宝贝儿 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8: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句话？一天要喝够八杯水才对皮肤好，代谢快。每次喝水都得数着，喝不够还焦虑，甚至有的人喝到跑厕所，喝到水中毒还在那儿硬灌。今天张姐就是来给你解绑的，真相是一天必须喝够八杯水。这个写进教科书的老建议其实并不靠谱。八杯水最大的 bug 在于，你的杯子和别人的杯子，它是一个容量吗？你用喝白酒的小酒盅跟人家健身房一升的大水壶能一样吗？有人喝八杯才500毫升，有人喝三杯就1500了，你还在那儿傻傻数杯子，身体早就渴了或者撑了。那健康喝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写得清清楚楚，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人家说的是毫升，并没有规定要喝几杯水，所以只记得是八杯水并不准确，还是要记得喝水量，或者可以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换算出几杯水，按指南推荐的量换算一下，用常见300毫升的杯子，男性一天喝6杯，女性喝5杯就达标了。再说个冷知识，水喝多了也会中毒，医学上叫水中毒。短时间内猛灌几升，肾脏排不掉，皮下组织会肿胀，轻则头痛恶心，重则昏迷抽搐。那到底怎么喝才健康之选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咱别等渴了才喝，也别想起来就猛灌水。还有一个超简单自测法，看尿色。淡黄色完美，深黄色缺水了，完全透明，喝多了收着点。从今天起忘掉八杯水，记住1500到1700毫升，喝水不是完成任务，是给身体最好的投资。
9: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7: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1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2: 哥们，来嘛。

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小朋友们都在听孤勇者，我在听巴巴 P。 你说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要羡慕长大呢？好好听的一首歌，很治愈，哎，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哦。那就治愈到这儿吧，该跟你们说再见了。啊，什么？你说 uncle uncle？ 我自己一个人把戏演全了，我跟你讲。来吧，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一起聊聊什么吧，来一起聊一聊啊，就是可能受伤那也无妨。如果你家有一个学霸，你该如何对他进行奖励呢？我今天看到一条热搜啊，上面说女生考第一就奖励，高考完已经有300,000了。我赶紧打开看，我说这是咋回事呢？怎么会高考完有300,000呢？这是哪儿学校的奖金呢？然后我打开一看，我就觉得在夸人家孩子的同时，也要夸一下人家的爸爸妈妈，这聪明啊，这头脑啊，是要传承的。咋回事啊？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啊，华中师大一附中历史类考生啊，有位女生被父亲清晨顺手查分的时候，发现成绩被屏蔽了，确认进入到全省前十了。然后她得知之后呢，淡定翻身继续睡觉了。这个女孩这份意料之中的松弛感和长期稳居班级第一的实力底色，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老爸说啊，这个小姑娘说，从小考得好就给奖金，高中就不要了，怕我们家倾家荡产。所以呢，这个女生呢，高考完之后呢，就拥有了300,000元。爸爸就说，存十几万的时候，又让我们帮忙理财，又赚了。然后网友就说，女儿有实力，爸爸也是投资高手。所以这个事儿登上热搜之后呢，我想说啊，就是还是激励机制好用啊。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工作的人呢，所以我一个转手就发给我老公了，我说我们两个也要努力加油哦。但是有时候真的智商高就是智商高啊，这是 DNA 的作用，和奖励没啥关系。

哎呀，只能说有个奖励机制鼓励聪明的孩子是挺有用的啊，家长也是很用心的了。在用心方面，我觉得作为家长的我们啊，就是上上道啊。就至于这个智商问题呢，咱们就自我检讨一下，不要啥一上来都埋怨自己的孩子啊。能量守恒这个事儿，你问问你自己，你啥水平？好啦，最后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啊，有很多大家不要错过了啊。比如说你回复包，我们的英国的 MK 轻奢包包专柜1-200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全部都是1.8折左右，1-2百就可以拿下哦。回复包，回复包，自己去看。另外呢，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赶紧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去年拆封的防晒今年就不要用了，因为呢它会有一些光化的作用啊，或者说有一些细菌的侵入啊，只要你开盖之后一年之内有效期你没有到期的话呢，反正你用的效果也不老大，你还得看你存放有没有存放在阴凉处啊，有没有这个就是保存好啊，反正是效果不老大，还是建议大家买新的。如果你在保质期内还没有拆封的防晒乳，如果在阴凉处存放得当的话，没有水油这个分离的话呢，它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拆开的话呢，基本上效果就不大了，所以新的防晒赶紧准备。回复防晒，今天安排的是兰蔻高端线的精纯系列，他们家主打除了你防晒之外皮肤不会有负担之外，还可以帮你进行防黑，帮你进行防老和修护，一瓶顶三瓶，装个50毫升699，今天我的直播间只要394，买一送一，一共到手2瓶。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该更新的赶紧更新。另外呢，兰蔻大粉水你回去直接就给我当面膜用就可以了，去买那个湿敷棉啊，直接进行湿敷，因为400毫升专柜是卖50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400毫升买一送一，总共到手2大瓶正装800毫升，只要254块，喝下来一瓶不到130，我的天哪，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所以你给我湿敷啊！男士用它也可以试用啊，保持水油平衡。如果你觉得用面霜比较油的话，用这个刚刚好，好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大牌防晒以及包这三个关键词。好啦，作为我们的 ending， 为大家再来安排一波有效信息。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未来5天气温将稳步回升，尤其是本周末前后，西部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同时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哈，体感较为闷热，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那早上呢和晚上你依然会发现有几分凉意，对不对？所以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早晚通勤的时段呢体感偏凉，大家出门可以备一件薄外套了哈。那么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几元交作三。

下洛阳、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部南阳南部和西部、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那接下来进广告听歌，我们明天见。

0: 当初的梦。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啥长时间坐车明明没怎么动还是会很累呢？
8: 为什么呢？
9: 这地儿怎么这么远？哎，一直坐车太累了。
7: 谁说只有开车的人累？长时间坐车也真的会很累。不信我给你们讲讲这里面的科学道理。首先啊，这车上的空间比较小，人只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这会让关节压力越来越大，肌肉也开始分泌乳酸。而且因为在车里人不怎么动，血液循环会很慢，肌肉分泌的乳酸很难代谢出去，就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引发肌肉酸痛。这点其实不止坐车，只要长时间坐着都会这样。
9: 这给我累的呀，我得再吃2包薯片3包辣条才能补回来。
7: 第二，身体在努力的保持平衡。你们想一下，如果把一杯水放在行驶的车上，水是不是一定会洒出来？但是人却可以坐得稳稳当当，那是因为我们身体里的平衡系统
10: 一直在工作呀。
7: 每次要有个颠簸或者刹车，甚至只是微小的震动，大脑都会马上做出反应，
10: 快撑一下要倒了。
7: 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肌肉也一直在默默的努力。
9: 我的肉，你辛苦了。
7: 第三，精神会疲劳。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任何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小颠簸和小响动，比如说发动机的轰鸣声、汽车高速行驶和空气的摩擦声等等，都会让你的内耳里的前庭神经安静不下来。前庭神经就是负责平衡和听觉的感受器，
10: 是你永远年轻、永远活力四射、眩晕路上的加油站。
7: 当然时间长了，大脑自然也累了。
9: 怪不得我坐车时间久了，老感觉脑子昏昏的。
7: 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缓解长时间坐车的疲劳呢？首先，让车上人少一点，比如说
10: 先下去俩人。
7: 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对乘客疲劳做过的一个研究显示，坐车坐满乘客的时候，人均 PFR 也就是
10: 标准化疲劳感知率，
7: 比坐一个人的时候要高上118.625%。也就是说，车上人少一点，真的会让坐车没有那么累。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为啥，但既然有人做了实验，那就姑且信他一信。这不重要，我还有第二个解决办法，听合适的歌。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选择合适的音乐可以降低疲劳的感知率，尤其是快节奏的歌曲，更容易提高多巴胺的分泌量，让人感觉没那么疲劳，但是也会让司机不由自主地加快开车的速度。
9: 大哥大哥，咱开慢点。
7: 所以最好还是选择和我们心跳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音乐，既让人没那么疲劳，又不会让司机开得太快，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8: 来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1: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12: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1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6: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欢迎收听本期法治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成。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关于旅游的纠纷。那么不少人呢，满怀期待出发，却带着一肚子的委屈返程，甚至错过了维护自身权益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旅途里的高频痛点，邀请专业律师拆解法律规则，用真实案例照亮维权路径。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马媛媛律师。马律师深耕民商事法律领域10余年，办理过多起旅游纠纷的案件。好，欢迎马律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一场舒心的旅行离不开合同规则的约束，离不开到位的安全保障和诚信的经营服务。今天咱们就顺着旅游纠纷里最核心的三大争议，旅途人身财产受损谁来赔，旅游合同违约了怎么办，遇到消费欺诈怎么维权，把法律规则讲透，实操细节说清，结合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一份听得懂用得上的旅游维权指南，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旅途无忧，放心出行。
13: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旅游的朋友们最关心也是最揪心的旅途安全的问题。很多听众朋友留言问，在景区游玩的时候摔伤了，被野生动物伤到了，或者说参加游玩的项目当中受了伤，那到底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该谁负责？景区还经常说啊，我们贴了警示标语概不负责。那这句话在法律上有用吗？
8: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到了旅游安全保障纠纷的核心。大家出门旅游开心是其次，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法律上明确规定，景区、旅行社、酒店这些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当事人张先生呢，专程去一个猴山景区游玩观猴。这个景区里有野生的猴群活动，野猴有一定的攻击性，景区之前就发生过多起野猴抓伤游客的事，但景区只在猴子聚集区的入口贴了一个警示标语，写着请勿逗猴喂猴注意安全，既没有设防护的栏杆，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在现场值守，连循环的警示广播都没有。张先生进到猴子聚集区后，拿着随身携带的水果零食逗猴喂猴，结果一只大猴子突然扑了过来，把他的右手抓伤了，流了很多血。景区的工作人员过来做了简单的消毒之后，协助他去医院处理外伤，连着打了3天的疫苗，张先生的游玩和返程工作自然被耽误了。事后呢，张先生找景区索赔，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结果景区说，我们已经贴了警示标语，尽到了提醒义务，你自己不听警示逗猴喂猴，受伤是你自己的错，我们除了疫苗一分钱都是不赔的。协商不成，张先生就起诉到了法院。最终法院认定，景区作为管理者，明知野生猴子有攻击性，还有多次伤人的先例，只贴了个简易的标语，没有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张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看警示逗猴喂猴，自身也有过错，法院最终判决景区承担60%的责任，景区当场履行了赔付义务。
14: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看来这个景区呢，只贴个标语还是不行的，贴个警示牌啊，那我就没责任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安全设施方面，还是要加强保障。那马律师啊，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如果旅途中受伤了，我们容易走入哪些误区呢？
8: 我总结了3类误区，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第一个误区，贴了警示标语就不用负责。刚才的案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警示标语只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如果只贴标语不足以防范危险，哪怕你贴了没采取其他的防护措施，一样要承担责任。第二误区，游客自身有过错，经营者就完全免责了。不是的，法律上有个过错相抵原则，游客自己有过错，比如不听警示，擅自进入危险区域，做危险行为，只能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不是直接免除。除非经营者完全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全是游客故意造成的，才会完全免责。第三个误区，第三人造成的伤害，景区、旅行社就不用管了吗？比如游客在景区里被其他游客打伤，在酒店里财物被盗，这种情况首先是第三人承担责任。 但是呢，如果景区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了。
13: 刚才马律师呢把大家常见的误区全给讲透了。那马律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真的在旅途当中不幸遇到了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该怎么去收集证据来进行维权呢？
8: 如果大家在旅行中遇到了这种情况，大家首先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先救治止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拍现场的照片视频。比如你在景区摔伤了，就拍事发地的路面有没有警示标志，有没有防滑措施，然后呢完整留存所有的医疗损失相关的票据，这都是核心的证据。最后要选对维权路径，先和经营者协商赔偿，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旅游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投诉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要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13: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我们稍后再会。
0: 法治方向盘，以案说法，专业答疑，拒绝法律盲区，规避生活风险，与法治方向盘同行，让平安与安心常伴左右。
10: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九九九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眼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帮忙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8: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7: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8: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9: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1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成。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旅游纠纷。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马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完了安全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下很多朋友关心的抱团旅游。不少人都遇到过啊，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高标准优质服务，实际上却成了货不对版。游客呢提出异议也没有用，一问就是行业惯例。那马律师，我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作是旅行社违约？法律上对旅游服务合同的履行到底有哪些硬性的规定呢？
11: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自办理的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个案子几乎涵盖了跟团游里所有高发的违约情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遇到类似的情况该怎么认定，怎么维权。我的当事人吴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家旅行社的新疆八日游的推广，花了4000元报了名，和旅行社签了正式的包价旅游合同。合同里写得非常清楚，独立成团，专属服务，住宿4星标准酒店，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一人一座，包含7个核心景点门票，7早13正餐，持证导游全程服务，无强制购物，无额外收费，还特别约定了旅行社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转团拼团，要是违约要赔付游客费用总额20%的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结果等吴女士到了集合点，直接懵了，接待的导游和工作人员全是旅行社合作的某分公司的人，同行的32个游客全是从不同的旅

0: 游客拉到购物店，每次停留都超过一个小时，占用了正常的游览时间。行程结束后，吴女士立马找甲旅行社进行索赔，要求按照合同付违约金，再赔偿住宿、餐饮、遗漏项目的损失。结果旅行社说，转团给分公司是行业惯例，吴女士行程里没有提书面异议，就是认可了，一分钱都不愿意赔。分公司更是说自己受委托接待的责任和自己没关系。协商无果后，吴女士委托我起诉到法院，要求甲旅行社支付违约金，赔偿全部损失，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我们提交了旅游合同、付款凭证、行程单、住宿餐饮的照片、视频、导游诱导购物的录音和旅行社沟通的记录等完整证据。最终，法院审理后认定，旅行社未经吴女士书面同意擅自转团，提供的住宿、餐饮、行程服务全部不符合合同约定，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最终判决甲旅行社向吴女士支付合同约定的20%的违约金，赔偿住宿、餐饮遗漏项目的实际损失。判决下来后，双方都没上诉，旅行社很快就履行了赔偿义务。
1: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2: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个案例啊，真的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相信很多跟团游的朋友啊，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马律师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旅行社一些常见的违约行为有哪些？
0: 结合我们办理案件中的经常发生的司法实践，旅行社最常见的违约行为主要有三大类，也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容易踩坑的地方。第一类也是最高发的，就是擅自变更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法律明确规定，这些构成了违约。第二类就是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转团拼团，很多旅行社都拿行业惯例当借口，但旅游法明确规定，旅行社要把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必须要在合同里写明受托社的信息，且必须征得旅游者的书面同意。未经同意擅自转团的，不管后续服务怎么样，都直接构成违约。第三类是导游违规，比如强制购物、索要小费等，导游是旅行社委派的，导游的违规行为，法律后果全由旅行社承担。
2: 哦，原来是这样。很多旅行社呢，总是说啊，这是行业惯例，这是格式条款。原来这些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那马律师啊，咱们听众朋友遇到这类合同的违约的情况，该怎么来收集证据，正确维权的？有没有什么实操的一些技巧？
0: 当然是有的。旅游服务合同纠纷的维权核心就两点：一是签好合同，守住底线；二是留好证据，掌握主动。首先，签合同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务必和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签书面合同，拒绝空白合同、口头合同。合同里必须把行程安排、住宿、餐饮、交通的具体标准、费用明细、购物安排、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约定必须落在纸面上。其次，全程留存证据，这是维权的核心。旅游过程中，旅游合同、付款凭证、行程单、住宿票据、餐饮票据、景点门票全部都要收好。发现旅行社有违约行为，第一时间要拍照片、录视频、录音频。比如酒店房间和宣传不符，就拍房间视频；酒店门头、导游强制购物，就录下导游说的话。最后，旅行社擅自改行程、向标准、 当场就要向导游、旅行社提出来要求整改，最好是发书面的异议，哪怕是微信里明确提出来，也要留存好。

0: 好记录。很多旅行社说，你当时没有提异议就是认可了。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就算你没有提书面的异议，只要你有证据证明旅行社有违约行为，一样是可以维权的，不会因为没有当场提异议就丧失了索赔的权利。
1: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大家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帮您答疑解惑。好，我们稍后再会。
2: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硬核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0: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1: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
2: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3: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2: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3: 天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4: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5: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旅游纠纷。刚才我们讲完了安全和合同的纠纷，那么还有一类呢，旅游纠纷呢，就是大家投诉最多也是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低价游陷阱啊，什么强制购物啊、虚假宣传呢、啊、这些消费的欺诈行为。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踩过这样的坑，几百块钱报个跨省游，结果行程里边呢全是逛购物店啊，不购物就要被导游骂，甚至被赶下车。那买的特产呢，珠宝啊，回头发现全是假货次品。马律师啊，那针对这类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作是旅游消费欺诈？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除了退货，还能主张什么样的赔偿？
6: 主持人，您说的这些都是旅游消费欺诈的典型表现，也是旅游市场里最突出的乱象。我还是先给大家分享一个低价游欺诈的典型案例，大家听完就知道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当事人郑先生是一名退休老人，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旅行社发的云南六日游的广告，宣传说全程无购物、无自费项目，住五星级酒店，吃特色的套餐，含五个核心景点，只要1999元一个人，全程无任何隐形消费。郑先生被这个宣传吸引了，就和旅行社签了合同，合同里也是这样写的。结果郑先生参团之后发现了全是坑，合同中约定好的酒店、餐饮之类的就不说了，没有一个达到约定档次的。郑先生就想，反正价格摆在那里，也不做过多的要求，就自认倒霉，只想安安稳稳把这趟旅程完成。但可气的是，旅程里临时多了三个和旅行社合作的购物店，每个购物店强制游客停留2个多小时。更过分的是，导游和购物店店员一唱一和，对那些不购物的游客阴阳怪气，说没钱出来玩什么啊，变相强制游客购物。在其中一个购物店里，店员说店里挂件是大师亲手加工的天然优质翡翠，市场价将近10000元，给旅行社的友情专属价只要199元。郑先生在诱导下买了一个，结果行程结束后拿去专业机构鉴定，发现是假货，市场价也就1-2百块钱。郑先生回头找旅行社和购物店要求退团费、退货款，还要赔偿。结果旅行社说跟团游的酒店和餐饮等服务都是准五星，是几十年来的行业惯例，是郑先生自己理解错了，购物都是游客自愿的，不存在强制，不构成欺诈。购物店说自己的翡翠是天然的，不认可鉴定报告，拒不退钱。无奈之下，郑先生委托我起诉到了法院。最终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郑先生和旅行社的旅游合同，旅行社退还团费，购物店退还翡翠货款，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购物店对翡翠的损失和对应的惩罚性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7: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
2: 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任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5: 原来啊，遇到旅游消费欺诈，不仅能够退货退款，还能够主张3倍的赔偿。那马律师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法律上怎么来认定旅游消费欺诈？3倍赔偿到底怎么算？
6: 好的，首先咱们呢先确定旅游消费欺诈的认定有3个核心的要点，缺一不可。第一个，主观上旅游经营者必须有欺诈的故意，也就是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骗到游客，让游客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还故意这么做。比如明知道酒店不是五星级，还宣传是五星级。第二，客观上呢，经营者实施了欺诈的行为，比如虚假宣传、隐瞒真实情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购物、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些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欺诈行为。第三个，在后果上，游客因为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做出了消费的决定，遭受了财产损失。3倍赔偿的基数是受害者因为欺诈行为支付的全部费用，比如团费、购物的货款加起来的总额。3倍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直接按500元计算。
5: 原来这里边啊有这么多的法律门道，难怪很多朋友踩坑以后维权不成功，就是没有搞清楚啊欺诈和违约的区别，也不知道可以主张3倍的赔偿。那马律师，咱们的听众朋友该怎么来避开这些消费欺诈的坑啊？如果真的遇到了，该怎么来收集证据正确维权呢？
6: 我给大家总结了维权的核心要点，大家记好，真遇到了也能依法维权，不吃亏。第一步，第一时间固定欺诈的相关证据，旅游广告的截图、旅游合同、付款凭证、住宿餐饮和行程不符的照片视频、导游强制购物的录音录像、购物发票、商品的鉴定报告和旅行社、购物店的沟通记录，全部都要留存好。尤其是导游强制购物和欺骗购物的录音一定要当场录，这是认定欺诈最关键的证据。第二步，要坚决地拒绝强制购物，当场寻求帮助。遇到导游强制变相的强制购物，要直接的拒绝，不要怕被甩团、被刁难，当场就打12345、12301投诉，寻求旅游主管部门的帮助，同时录好音、拍好视频，固定证据。第三步，要先协商，明确自己的赔偿主张。大家可以先拿着证据和旅行社或者购物店进行协商，明确提出自己的诉求，要撤销合同、退还团费和货款、赔偿实际损失、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等等。很多旅行社为了避免行政处罚和诉讼，会主动和你协商赔偿。第四步，协商不成的多途径进行维权，坚决起诉。协商不成的可以先向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要求对他们的欺诈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就要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把旅行社和购物店一起列为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张退一赔三。
5: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大家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帮您答疑解惑。好，我们稍后再会。
2: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避坑护航。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7: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8: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9: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6: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5: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6: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7: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刚才马律师呢，把旅游消费欺诈的坑和维权的方法讲得明明白白的，真的是干货满满啊。讲完了三大核心的争议，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听众留言的环节，来回应一下大家在后台发来的具体的问题，看看大家在旅途当中还遇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需要维权。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听众王女士的留言。她说她和闺蜜报了一个泰国的出境游，结果出发前三天旅行社说没成团，要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旅行社去，他们不同意，要求退全款。旅行社说呢，已经订了机票酒店，要扣60%的费用，要退只退40%。这位王女士问呢，这合理吗？她该怎么办？
9: 王女士你好，首先明确告诉你，旅行社的这个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您完全有权要求旅行社全额退还旅游费用。首先，旅游法明确规定，旅行社因为没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不能出团的，出境游至少要提前30天通知旅游者。您这个是出境游，旅行社出发前三天才通知您没有成团，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提前通知义务。其次，因为没成团要转团的，必须征得您的书面同意，您不同意的可以直接要求解除合同，旅行社必须向您退还已经收取的全部费用。给您的维权建议是，第一，拿着旅游合同付款凭证、旅行社通知您转团扣钱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先和旅行社正式沟通，明确告知其法律规定要求全额退款。第二，协商不成立即向旅游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行政部门会责令旅行社整改退款。第三，如果旅行社还是拒不退款，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全额退还费用，同时还可以主张旅行社赔偿您因此造成的签证、行程规划等实际损失。
8: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位听众李先生的留言。他留言说呢，他去爬山的时候，景区步道啊下雨湿滑，没有防滑处理，也没放警示牌，结果呢他摔骨折了，住院花了3万多。那景区说他自己走路不小心，只愿意赔偿5000块钱。这位李先生的问题是，他怎么让景区来承担责任，能主张哪些赔偿？
9: 李先生您好，首先对您的遭遇表示慰问。首先， 景区步道下雨湿滑，景区作为管理者应当采取防滑处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工作人员提醒等防护措施。但景区什么都没有做，是景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次，关于责任比例，除非景区能证明您摔伤是因为您自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您擅自离开步道走到危险的区域，否则景区不能免除责任。给您的维权建议是：第一，固定好证据，包括事发现场的照片、视频、全部的医疗票据、病历等；第二，要拿着证据和景区再次协商，明确告知其法律责任，提出合理的赔偿主张；第三，协商不成的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司法鉴定，对您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确定最终的赔偿金额，法院会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0: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九九九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是赵女士，她说她和她老姐妹报了一个99元的周边两日游，结果行程里有4个购物店，导游逼着他们买保健品，不买就不让走。他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保健品，回来发现是3无产品。找旅行社呢，旅行社说他们不管。赵女士问呢，她该怎么办？钱还能要回来吗？
9: 赵阿姨你好，您别着急，你的钱不仅能全部要回来，还能要求旅行社和销售保健品的商家支付3倍的惩罚性赔偿。首先，旅行社行程里安排多个购物店，导游强制您购物，这已经违反了旅游法的规定，属于典型的旅游消费欺诈。而且您买的保健品是3无产品，商家把3无产品当成合格的保健品进行销售，也构成了消费欺诈。给您的维权建议是：第一，先把保健品购物发票、付款凭证、包装等都保存好；第二，先拿着这些证据找旅行社和购物店进行协商，要求全额退还货款，同时支付3倍的惩罚性赔偿；第三，协商不成的要及时的向法院起诉，并拨打消费者保护热线12315进行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旅游主管部门举报该店销售3无产品、强制购物的违法行为，多渠道的帮你把钱追回来。
8: 好，再次感谢马律师的专业解答，相信大家听完了本期节目之后呢，对旅游纠纷的3大核心争议啊都有了全面的了解，也掌握了可以落地的维权方法。大家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帮您答疑解惑。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法治方向盘已经接近尾声了。旅游的美好在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而法治就是守护这份美好，为您的旅途保驾护航。
9: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旅途中遇见山海，收获美好，都能在法治的守护下放心出行，舒心游玩，旅途无忧，平安顺遂。
8: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稳的守护在法治。好了，今天的法治方向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马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避坑护航。
10: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

速度返场。上波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 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

用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 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的。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 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头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0: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随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3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记得。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

宝宝，今天九九九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

0: 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1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3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2个正装。 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装氧合一持装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4+号自带欧莱。

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随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

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

0: 新型毒品。
1: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 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

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

拿下1-2000人的青社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赢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就。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第二十条是由张艺谋执导，雷佳音、马丽、高叶领衔主演，赵丽颖特别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检察官韩明人到中年，本想努力赶上职业生涯的末班车，进入市检察院工作，不料却卷入了一场分歧巨大的案件。而与此同时，他的家里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
4: 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
5: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6: 儿子几个人打你？
7: 4个。
6: 4个人打，打这么轻啊？
5: 畜生啊你啊！
6: 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领导，我给您开车门。
3: 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儿子韩雨辰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且拒绝道歉。妻子李茂娟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和搭档吕玲玲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同时又有另外一起案件相关人郝秀平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6: 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
8: 是建军。
5: 那你儿子事儿就不管呗？
9: 叫你们管谁的出
10: 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7: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
11: 这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
12: 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
13: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想想孩子。
3: 电影《第二十条》片名取自刑法第20条的正当防卫条款。影片以检察官韩明的视角切入，讲述了三个挺身而出的案件，也向社会宣告法律肯定会保护正当防卫者，请每一位公民坚守公平正义，面对不法勇敢挺身而出。1979年刑法第19条首次出现正当防卫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却遭受了较大的阻力。1997年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条款作出重要修改，在扩大正当防卫范围的同时，限缩了防卫过当的范围，也增设了无限防卫制度。但是在司法的实践中，仍然会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传统司法理念影响等诸多原因，使刑法第20条陷入沉睡。譬如在电影当中，作为关键证据的刀寻找不到，关键证人沉默不语，过往案例的司法惯例都给刑法第20条的适用带来了阻碍。电影当中，韩明对法律的理解说到了观众的心里，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2022年，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防止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判断防卫人，以及案件处理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14: 说刑法第20条是沉睡的法律，我们最大的主题是老百姓要的公平正义，
15: 通过检察官为老百姓这个公平为民请命拍成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故事。
16: 如果我们不能够拯救绝望的母亲，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母亲重燃希望，我们有什么资格穿上这身衣服？
3: 正如影片最后听证会上，一群人看似代表正义的指责韩明不冷静，认为视频当中的王永强行为已经超过了正当防卫限度，而韩明却一语道破案件的重点在于：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17: 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
18: 法律没错。
7: 那谁有错？
19: 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17: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会怎么做？
3: 影片当中，检察官。

吕玲玲始终在跟一把刀较劲，为此不惜惹怒领导，最后也正是这把刀证实了王永强伤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家人避免受到伤害，而非事后泄愤。韩明之子韩雨辰在险些被拘留时，张柯的校园霸凌行为也被证实，证明韩雨辰打人的动机是制止霸凌行为，而非故意伤害张柯，从而令校霸一方主动撤案。这些情节都再现了司法理念从谁受伤谁有理，还手就是互殴，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主动激活沉睡条款的转变。第二十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法律，其中有一句台词，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十条给予人们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力量，也告诉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求索和捍卫从未止步。故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KBB。
4: 在你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陪伴各位能够快乐出行，早一点回到家里。
5: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现在在路上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4: 对，
5: 聊聊天，毕竟周五了嘛，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翘班了，
4: 谁不想轻轻松松快快、哎、就是老说这心里话，你讲、
5: 哎、就有的时候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节日之前的那个下午、
4: 嗯、
5: 整个人显得松弛了许多，
4: 松弛感，
5: 开心的许多、
4: 嗯、
5: 工作也松散了许多，因为那个状态也松弛了一些。
4: 其实你看为什么我们老说是那叫什么来着、嗯、那叫叫什么假期到来之前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5: 是
4: 无法用其他的名词来形容的。
5: 对，
4: 而且关键是什么，那叫上四休三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5: 你给自己安排的、
4: 嗯、
5: 别管领导安不安排，我们自己先休。今天下午咱俩就先那个把节目
4: 那对
5: 垫个重播，
4: 行啊，不还用垫重播放歌吧。
5: 对，
4: 咱现在就这样破罐破摔，咱自己活不活了。
5: 对，因为一说最美了，今天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说，哎呦杨哥
4: 在呢，
5: 就是早晚高峰都来啊，
4: 那你看看
5: 说年纪大了注意身体啊，
4: 老杨福利志在千里嘛。嗯，
5: 包括 BO 也在说，哎呦喂，这位靓仔、
4: 嗯、
5: 好眼熟，这位先生我好像是在倒霉蛋上班路上曾经见过。今天早上老杨基本上这个从7点开始，
4: 早7点到晚7点，
5: 到晚7点，
4: 嗯，
5: 拉了个12小时的一个节目时长，我觉得挺好的。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应该把中午12点到下午5点这个也补上呀。
4: 你怎么知道我没上呢？是吧，
5: 想着好像没听到你的声音，
4: 咱不是没说话吗，
5: 来都来了、
4: 哎、
5: 说多给单位做点贡献，
4: 单位是我家，
5: 肯定是
4: 永远执着的热爱。
5: 你说朋友下午的时候3-4点打开广播，一听到你在这边活力四射的主持，
4: 老杨就是这样一个你随时打开广播，你我都希望你能够听到声音的那个人，
5: 挥之不去，
4: 哎，这是阴影。
5: 我觉得挺好的、
4: 嗯、
5: 就有的时候生活需要一点小小的惊喜，
4: 快乐一点。
5: 对，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想问问朋友们啊，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4: 嗯，
5: 可能很多朋友也收过各种各样的礼物，毕竟过生日啊，
4: 对，
5: 纪念日啊、
4: 嗯、
5: 或者有事儿没事儿，有一些万一人特别好的朋友，
4: 万一人，我们就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吧，就是
5: 硬要给你塞礼物的，
4: 就不爱钱的那些朋友跟我们一块儿互动。
5: 对
4: 对，
5: 想问朋友们，你收到过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
4: 嗯，
5: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4: 是的，
5: 这其实是一个走心的话题，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收到了一个
4: 礼物
5: 礼物
4: 啊，用它来聊今天的话题。
5: 对，
4: 这还很走心，
5: 因为之前就是我

0: 过生日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生日的时候邀请了七八十来个朋友啊，
1: 哎呦，
0: 然后收到了七八十来束花，
1: 就结婚好像都没这么多人吧，
0: 就是那个程度，就是我已经喝得醉醺醺了，还要扛着七八十来束花，
1: 哎呦，
0: 努力的回家，确实是扛不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过生日啊，你邀请别人来的时候，别人总觉得我得带点啥，你不然不带的话总觉得那不合适，空手嘛，
1: 那当然。
0: 但是送礼物是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
1: 而且送礼物也要讲究一个巧，
0: 哎，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有的时候就像这样跟 baby 认识是吧，他过生日咱要送个什么，我送你20块砖吧，代表我沉沉的对你的这个朋友的关系，
0: 哎，
1: 你拿不走啊，
0: 这是不合适的，
1: 给你一颗钻石，
0: 哎，你看，
1: 哎，简简单单戴手指头上就走了，
0: 给我10个的话，我十个手指头
1: 都有，
0: 也不嫌沉了，也不嫌累了，
1: 哎，
0: 就因为我就发现，就基本上很多朋友在不知道送对方什么的时候，就送鲜花，
1: 哎，
0: 然后送个蛋糕，基本上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礼物的操作了，
1: 对。
0: 但在我这次生日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呢，他特地是为我挑选了一款相机，他说这个相机是这样的，就是那种一次性相机，我之前在网上看网红也用过嘛，就是
1: 拍立得吗？
0: 对，就类似于，就是它就是胶片相机，它只能拍大概20多张，然后拍完之后这个相机就报废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你去把这个像胶片一样洗出来，然后就能把这20多张照片，它也没法修，也没办法瘦脸大眼，
1: 给你最真实的自己，
0: 对，但是呢它能带给你一个这样子的短时的一个快乐，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个人啊就发现，手机啊相机照相方便了之后，我们一个 pose 摆上800遍的那个动作，
1: 对，
0: 一张不行2张，2张不行拍20张，
1: 闲着没什么事儿净修图呢，
0: 对，好像拍照的时候那份那个之前那种认真的取景，这张我一定要把它拍成一个绝美的照片，
1: 角度画面的构图，
0: 对，就没有那么认真了，
1: 对，
0: 然后当我拿到这个相机的时候我觉得挺欣喜的，
1: 是，
0: 而且我个人怎么样呢，我就是喜欢相机，没办法，
1: 对，
0: 我一看到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大包小包颠的全是相机，你就知道了。我这个人热爱摄影啊！
1: 就是不，你这是摄影助理，什么热爱摄影？别高抬自己了。
0: 所以我就发现了，就是这个是我近期收到过，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礼物。
1: 明白了。
0: 这个朋友把我研究的太透了，送到我这个心尖尖上了，
1: 心坎里了。
0: 对，也想问问朋友们，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你觉得还真的蛮用心的、很喜欢的礼物嘞？
1: 周末到来之前，咱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曾经收到过的觉得最走心的礼物是什么？
0: 是，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这话题刚发出来之后，有朋友就在群聊里直接发来一个照片啊。
1: 说什么？
0: 这个照片它配了一段字，叫做"有钱花"。
1: 哦，
0: 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蛋糕形状的一个，
1: 这蛋糕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小蛋糕，
0: 小蛋糕，
1: 远看是个蛋糕，
0: 对对，
1: 装在蛋糕的盒子里了。那这个蛋糕呢，它的基座是什么做的呢？
0: 是钱呢？
1: 是，对。
0: 是一捆一捆一卷一卷的钱的朋友，
1: 是一看起来一卷一卷的这个钱，
0: 对，
1: 但是话说了，跟你说 baby 这真的花而不实，这上头放着各种各样鲜花嘛，对吧，花而不实，
0: 把那个花也换成钱，
1: 你就把这钱都铺开喽，弄下来也就是1000块钱，
0: 12345678，你不高低得1500，
1: 1500，
0: 我算了一下，半圈都得800，
1: 卷的圈转的再大一点。不过话说了，你看现在人们的这个礼物的创意很多，
0: 对
1: 对吧？那句话叫什么？经常有朋友们就说叫什么“嘘寒问暖不如什么打个巨款”，但是咱这么开玩笑啊，但是真心的祝福和礼物永远是最贴心、最走心的。
0: 欢迎朋友们也来互动互动吧，来说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真的很走心、送到你心坎里的礼物，很喜欢的，
1: 来吧，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1: 是说送到你心坎里的礼物啊，我们就得先说一个了。因为从昨天刚刚开始上的这个英国的轻奢的高定女包，最近几天关注度非常高，跟各位分享一下，平时咱买一个这个轻奢品牌的包子包，基本上就得个1000把块钱吧，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它只要1-200块钱就帮你搞定了，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一个包就行了，
0: 是的，
1: 背包的包，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包来详细看一看挑一挑，因为款式非常多，
1: 哎，而且在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刚刚告诉我们啊，这个销量最好的就是经典老花的托特子母包， baby 向大家介绍的，
0: 这个也是我昨天一直给大家说，这个你只要背上托特包之后，你真的很难再换回那种小包了，那小包才是正儿八经的花而不实，
1: 对，
0: 它像我这种平时工作非常繁忙的女白领来说啊，她就需要
1: 摄影助理，
0: 需要就多装一些这样子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杂物，完了之后托特包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很

0: 很多一线大牌你去看他们家都有这个托特包这个款式，
1: 托特、嗯、
0: 对，而且你去看到之后有一些牌子他卖这个包型啊，基本上是高达几万块钱的，
1: 没错。
0: 但是朋友们今天在我们这里是不需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英国的一个轻奢品牌 UKMK 这个小牌子啊、
1: 嗯、
0: 它平时在这个专柜里2000多块钱一个，但今天在我们这里1.8折，
1: 嗯，
0: 只需要289元，
1: 289，这是经典老花托特子母包、
0: 嗯、
1: 因为这个如果你要查的话你可以在叫什么万达奥莱它很多的实体店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在国内的啊、
0: 嗯、
1: 而且很多这个高端的商场也都有线下的专柜，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一个包就可以了，这是经典老花托特的子母包，另外一款热销的包没在我们的这个介绍当中，但是你点开链接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双肩背包，这是女孩子非常喜欢的、
0: 啊、对、
1: 啊、
0: 因为一般情况下无论是任何样子的包它永远都占着你一个胳膊，
1: 对对，
0: 但双肩包你就解放双手了，
1: 对，解放双手
0: 你也不会觉得累了，
1: 嗯，
0: 特别是有些朋友说我要出去这个比如说登山呢稍微有一点费体力的时候，
1: 的
0: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是完全不会觉得有那么的累，但是你要是拎一个小包
1: 嗯
0: 走半道上你就胳膊就酸，
1: 就你总觉得它多余，
0: 是
1: 啊，有这么几款啊，比较容易介绍的就是老花拼色的信封包，这个才189，你有空可以看一看、嗯、另外还有经典的链条菱格包，属于是那种小箱风的风格，
0: 是的，
1: 只要269，同时还有波士顿的枕头包，经典老花的双肩包，老花的马鞍包，还有水桶包、圆饼包等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
0: 嗯，
1: 您直接回复包就行。同时现在回复包下单，我们还限时加赠啊，就这两天了，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的丝巾，还有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让你的包突出你自己的特色，
0: 是的，
1: 嗯，
0: 丝巾可以装饰在包上或者装饰在手腕上都很漂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包了解详情，而且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包呢这个确实是非常大牌，它就是配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
1: 英国的轻奢，
0: 对，然后这个打开这个盒子之后里面还有个防尘袋，基本上你大家买过大牌包的朋友们都懂，
1: 都自己带防尘袋，
0: 就基本上是个标配了、
1: 嗯、对，
0: 不管是你自己用啊还是送人，这种开箱的仪式感都满满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包来了解详情，当然如果说这个不喜欢了也没问题，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我为什么刚才介绍这个在咱们介绍礼物的这个环节呢，
0: 嗯，
1: 因为它整个如果送人的话也非常有排面，
0: 对
1: 啊，就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大盒子，打开之后是个防尘袋，打开防尘袋之后里边是这个包，同时在这里边还有给大家送的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两样的这个东西啊、
0: 嗯、
1: 一个马上有钱，另外一个小丝巾，如果说您下单然后收货地址是太太的单位或者公司，
0: 嗯嗯，
1: 他接到这包一定会非常喜欢，
0: 我的妈呀，
1: 你对吧，
0: 如果是在他的公司
1: 咋样，小姐妹们都已经哇是吧，
0: 这确实牌面拉满了
1: 对不对，
0: 因为这个因为礼盒很大的，
1: 要听取蛙声一片了，
0: 跟你讲你得抱着
1: 啊，
0: 双臂
1: 对吧，就那么大盒子吧对吧，
0: 然后完了之后
1: 漂亮，
0: 到单位一层一层打开、
1: 嗯、
0: 我们说就真的有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去看任何的东西，就这个包装、
1: 嗯、
0: 就这样子的一份体面，你打开那一刻你就知道就大写两个字贵，
1: 对，绝对
0: 贵气、
1: 啊、俩字是吧、
0: 嗯、
1: 直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个包就行了，一点价格都不贵啊，
0: 嗯，
1: 哎，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包来了解详情了，
1: 嗯，
0: 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来说说、嗯、那些你收到的很开心很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0: 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三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十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一万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飞机都是从左侧登机的？
4: 为什么呢？
3: 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无论是经过廊桥或者在机坪上通过登机梯登机，我们都是从飞机的左侧门上飞机的。其实从左侧登机是沿用了航运界的老习惯。在航海时代，大轮船总是左侧靠岸，所以左侧叫做 port side， 右侧叫做 starboard side。 因为有些轮船的方向舵通常安装在靠右侧，从右侧靠岸会受到方向舵的阻碍，另一些船只则会受到螺旋桨旋向的影响，从左侧靠岸比右侧靠岸更容易。这个古老的习惯也沿用到了现在的航空界。除此之外，航空界的很多名词都是沿用

0: 航海界的用法，所以一般情况下飞机也都是从左侧登机，机场的廊桥设计也都是在左侧，当飞机在停机位停稳后缓缓从左侧接近飞机。除了登机门之外，飞机上的其他门都有自己的作用，比如左边的叫登机门，右边的叫服务门，右侧和后部的舱门是航时车及服务车辆的进出口，装卸托运行李的舱门也在右侧下部，大部分飞机的加油接口也设计在飞机右侧的机翼下方，所以无论是靠近廊桥还是停留在停机坪，所有的旅客都是从左面登机或者下飞机，而行李货物餐车油车全部从右侧接近飞机，这样互不干扰。此外，飞机上的每扇舱门都起着应急门的作用，在紧急时刻所有的舱门都可以作为逃生的可用通道。这下你应该分清楚了这左左右右的门道了吧。
1: 来了个白
0: 叮咚，你的晚高峰
2: 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回家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0: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0: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来搜索到我们。刚才给大家聊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托特包的时候，有朋友是在视频号回复了包，大家此时此刻可以转到我们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点击一下，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包来了解详情啦。
3: 没错，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左上角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包就可以了。
2: 是的，嗯，一边回复着包，一边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包包。我们也看看朋友们的互动啊。你今天不是在聊说收到过你觉得自己还蛮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吗？我发现这个话题一抛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啊，
3: 这是很现实，
2: 太现实了。
3: 对，
2: 永胜说钱很多钱。嗯，庸俗，
3: 我知道你说这事儿大家都喜欢。
2: 哎，庸俗确实是，
3: 那是别人送的不快乐。
2: 一般咋收钱？
3: 我也不知道，
2: 我这咋没收到？
3: 是吧？
2: 礼物确实不好收啊。
3: 还有朋友回复了包，你看啊，就是包，我不知道您是要打算买这个包，还是就是说
2: 喜欢收包？
3: 嗯，
2: 我个人也喜欢收
3: 包这个东西，对女孩子来讲应该是永远都不嫌多的。
2: 对，
3: 嗯，
2: 也喜欢买，都喜欢这个东西。确实是人见人爱。
3: 现在知道咱咋没钱了吧？好买是吧？但是买合适的啊，买合适，价格合适，省下来就是赚到了。
2: 嗯，然后 BOA 在说，他说我没有仪式感，没过过生日，对我而言呢，很平常的一天。但从小到大，唯一一次生日礼物是当时 Q 老师在节目里给我唱了一首生日歌。
3: 嗯，
2: 他说的确非常感动，但是以后啊，建议不要再唱了。
3: 对。你看看，
2: 这朋友
3: 就是送出去的礼物，但人家未必完全喜欢。
2: 偶尔给你搞点深情的，你看你，
3: 你看看，不接受深情，
2: 弄那我就弄得我有点生气。
3: 你看，
2: 完了之后 ，BOA 也在说，都感觉今天两位的兴致不是很高啊，
3: 还不高吗？
2: 不是，平时 Q 老师都是那个 C5 第六的声音调门了，
3: 嗯，
2: 但今天怎么直接降到 A3 了呢？
3: 哦，奥迪 A3 嘛，就刚换车了，
2: 刚换。到周五了也累了呀，
3: 这是一个冷笑话。没有，你看你看我们老师哇哇哇开始这样高调门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你们俩怎么样
2: 聒噪
3: 啊，就安静一点，然后
2: 喧闹，
3: 我们俩安静了，
2: 嗯，
3: 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你今天安静了，不要这样，
2: 嗯，你要这样的话，我
3: 一会儿唱歌的时候跟你嗨起来都拦不住，知道吗？
2: 嗯，或者是用一些那种甜美的嗓音，一会儿给大家来
3: 行，好，保持住。保持住，你现在就停，你本来就很美baby， 可以了，是吧？
2: 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来聊聊生活当中你觉得收到过很喜欢的礼物。朝西来洛就说，他说我收到过就是当时好朋友亲手为我制作的一个生日贺卡，
3: 这特别好，
2: 但是他一笔一画和粘贴出来的。
3: 嗯，
2: 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钱，但收到真的很快乐。
3: 好，哎，我跟你讲，我收到的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那个是我在高中时候，然后呢，我的两个死党。那个时候高中时候，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时候没有那么多零花钱嘛。
2: 嗯嗯，
3: 我这个两个好朋友，篮球队的一个两个朋友，然后呢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大早上当当当敲我家门，然后来，我说你干嘛呀？
2: 嗯，
3: 生日快乐兄弟。然后俩人一块啊骑自行车 递给我了一个小盒子，很神秘，我就拆打开，哎，打开小纸包，里边又一小纸包，打开小纸包又一小纸包，到最后打开之后，本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盒子，打开之后发现是一盘磁带。

0: 包装的这么精细啊。
1: 对啊，这两兄弟非常的认真、嗯、而且就是把他们就我们从认识之后发生的那些非常有趣的事儿，然后包括有一天我们的晚自习放了学之后大家一块骑着自行车出去、嗯、其中有一个好朋友捏闸嘛，那晚上的时候骑车都比较快，当时在这个大的家属区里面骑车都比较快，那哥们捏闸的时候没想到捏的是前闸，自己从前面飞出去然后包括我这个好朋友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在空中感觉就像他翻过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之后落地，然后自行车也是划过一道弧线之后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就那样，然后起来之后那个兄弟说还好我的裤子没有摔破，这是我们三个之间的一个梗，大概是这样，他都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录了下来给我，包括到现在我还留着。
0: 朋友做了一期播客给你。
1: 对，是是，哎，那是最初的播客雏形，他们两个
0: 也挺复杂挺用心的。
1: 对，
0: 确实在生活当中你这种亲手制作的礼物、嗯、是会给别人留下一些印象，很深的印象，
1: 很用心。
0: 就是早年间我工作还不忙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喜欢亲手在办公室制作一些贺卡，
1: 做点什么？
0: 对，然后在那边买了非常多做手账的那种笔呀、啊嗯、贴纸啊，或者是这明信片呀、啊，也是一份一份的给这个身边的朋友送去各种各样的贺卡，就是但凡不能让我看到过节，嗯、我高低给你搞上几个，分发下去。
1: 是
0: 那个时候确实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那个潮汐那句话啊，
1: 时间那个事情啊，
0: 他说那个时候没钱这句话啊，哎，所以送这个
1: 特别好，
0: 我不认。我送这个不是因为没钱，
1: 就是
0: 不是因为就是心意，
1: 不想送钱主要是。其实有的时候咱说啊，钱这个东西挺直白的，嗯啊，这可能只给一下让你快乐了。但我觉得有时候送这东西就能够让你的朋友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嗯、睹物思人啊。
0: 是的，
1: 对吧？
0: 你不敢想。
1: 我看桌上这50块钱我想到 QBaby、嗯、肯定就是说不着我有什么大毛病的，对吧？
0: 都是一些美妙的画面。你说 BOA 每次在听到生日歌的时候、嗯、他能不想起我吗？
1: 想一想，
0: 想想我的，想想多幸福，
1: 对吧？
0: 多感动。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你收到过让你印象还蛮深的特别喜欢的礼物，都可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找到我们了。
1: 嗯，有这么一个礼物我觉得可以送给自己啊，这是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说说福利啊，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块钱一盒，今天是断货之后的再次上新，99块钱直接到手4盒，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来了解详情了。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同意。

0: 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B。
4: 回来了各位，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四 S 九九九。
4: 哎，谢谢很普通发来信息啊，老杨辛苦了。哎，老杨头，你这可以的，嗯、
1: 还行吧，
4: 为大家服务应该的，
1: 一般辛苦，饶命苦了，
4: 热爱热爱，命苦似黄连。
1: 包括 BVA 也在说，他说今天这个话题让他想起来，大概在2019年左右，我主持们不是开了一场互换礼物的团建游戏吗？而两位还记得当时送出和收到了什么吗？我解释一下啊，当时不是互换礼物，
4: 是什么？
1: 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活动，我们和听众见面，
4: 对，
1: 然后我们要跟听众每个人自己掏腰包准备一份礼物
4: 送给听众。对，我就是这个活动策划的相当的有意义。
1: 啥互换？我这是什么没得住啊？
4: 我们都是
1: 完全没有互换住啊，
4: 自己买礼物。
1: 对，我印象当中
4: 这是2019年17年吧，我记得，
1: 反正挺早了。老杨当时准备的什么礼物？
4: 我当时我有一个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钢铁侠的大型的那钢铁侠的那个手办钢铁侠变身那浩克的那个手办，
1: 送出去了。
4: 对，
1: 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还有某些这个主持人，抠门主持人送的是书呀啥的。
4: 对，还曾经有过，这个有一次是什么？咱们就是给大家说什么，选礼物，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怎么样礼物可以给大家来售卖，当时好像可以售卖，互相买，
1: 是后来的节目。
4: 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拿来的是那个当时去国外吧买回来的一套那个樱桃的那个 cherry 的那个键盘，机械键盘。好像1000多块钱，
1: 都还是不错的。
4: 对，
1: 我记得我当时
4: 然后卖了250。好气啊，你知道吗？
1: 是按着这个主人
4: 这人设这么来的是吧？
1: 我记得当时我给听众送的是一瓶酒，而且是一瓶我觉得非常好喝的香槟，
4: 自己喜欢的
1: 香槟酒。当时那个听众收到我的礼物之后，特别开心的哈哈就上来了，
4: 现场就给打开了。
1: 然后完了之后我问他，
4: 喝完开车就回去了，可不能这样啊！
1: 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平时你爱喝酒吗？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爱喝酒的朋友拿到这瓶酒会非常开心。
4: 对，
1: 那像我一样，现场就打开了，开车就回去了，
4: 就坐打车就回去了，知道吗？
1: 现场就要喝，但是那个男士就是说， 我不喝酒，
4: 不喝酒，跟我一样，
1: 我
4: 爱喝酒，
1: 滴酒不沾。嗯，但是这个我是带我媳妇儿来的，我们俩刚结婚。
4: 嗯，哎呦，
1: 然后他说我觉得收到这瓶酒很开心，
4: 长长久久。
1: 对，哪天我就拿着这瓶酒，我们两个在家小酌一下，
4: 多好，
1: 开开心心的。
4: 你看
1: 咋样？咱也是会送礼物的。
4: 这送礼物的时候，就是关键是得送对人，送对东西。
1: 嗯，哎，这也挺不错的。包括我之前，像 BOA 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谢老师，那送本书咋就抠门了？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啊，
4: 我们拐弯抹角的说。
1: 谢老师偶尔也很大气，谢老师曾经也
4: 就偶尔是吧，
1: 送到我的心趴里过。
4: 嗯，
1: 有一年生日的时候，他破天荒的记住了。
4: 嗯。
1: 不仅是口头上祝福了我、
4: 嗯、生日快乐
1: 、
4: 嗯、
1: 完了之后呢，他还个人掏腰包斥巨资给我买了一套周杰伦所有专辑的一个合集的一个 CD。
4: 哎呦，
1: 我当时
4: 合集那一大包啊，
1: 好像当时是十个这个专辑，
4: 十张专辑，
1: 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好感动啊，
4: 百十块钱吧。
1: 对
4: 那真是
1: 没想到他这么了解我，
4: 真是
1: 他知道我是杰伦的粉丝。
4: 嗯，
1: 也没想到他竟然舍得花这个钱。跟我平时的认识他
4: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4: 对对对，
1: 确实也让我记到了现在。
4: 嗯，
1: 只是就是后来没有 MP3 了，确实没
4: 听不成了。
1: 确实是这样。
4: 但你看时间的流逝，但是永远不变的是那些美好的回忆。
1: 嗯，
4: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不同的。
1: 嗯，
4: 对吧？比如说7月4号，大家就可以回复私家车，现在就可以回复私家车999，回复旅行，因为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
1: 是的，而且25人精品小团，不急也不赶，报名呢就送价值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门票，再送价值1880元的一个烤全羊，升级了2晚4钻酒店。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旅行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4: 让你吃住玩都相当哇塞。
1: 是的。
4: 嗯，
1: 然后 BOA 说那个互换礼物这个事情，
4: 嗯，
1: 也不是互换，直接给听众送礼物这个事情啊。
4: 对，
1: 他说要不然再开一场吧。
4: 啊，
1: 他说主持人准备礼物，说 Q 老师那个车我都已经看上了，觉得挺好的。
4: 对，我就看中王老师那个房本，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这边看中的也多，反正
4: 现在也太贪了吧。
1: 我建议以后咱们也别说给听众，因为我们现在公司也没办法给听众再去准备礼物，
4: 相当哇塞啊。
1: 对，
4: 嗯，
1: 那谁做这个策划？
4: 这不知道啊，
1: 确实坑自己了。
4: 现在没啥事儿。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准备一个互换礼物的环节，
4: 嗯，
1: 就挺好的。
4: 对，
1: 到时候听众开着他们的车，
4: 对，
1: 带着他们的房，
4: 咱们拿着咱们的明信片，签名照片，
1: 拿着我的专辑，
4: 哎，房本，哎，咱们换一下。
1: 每个人都开心，
4: 这个往里迷了，这次是吧？来吧，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演唱歌曲了。
4: 这歌就送给每位朋友吧，我没有别的什么可以送给大家的，因为对啊，
1: 硬送给大家这首歌。
4: 你不接受也得送了这首歌。
1: 3年2班。
4: 刚才有一个朋友是谁啊？托德达斯啊，
1: 嗯，
4: 他在互动平台上说这歌我超会的，
1: 哎呀，
4: 改天 PK 一下。
1: 行，今天就先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版本。
4: 3年2班兔子达斯到直播间来一趟。你会不会这歌？
1: 我现在特别谨慎，我害怕记错。
4: 你也超会是吧？Are you OK?
1: 眼睛你要擦亮，记住我的模样，表情不用太紧张，我是3年2班。眼睛你要擦亮，记住我的模样，表情不用太紧张，我是3年2班。我专心打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没颜色，我不太喜欢，没有操场的自然，为何比较漂亮，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

0: 打个仗。
1: 漂亮，
0: 老杨，你我说唱你来啊。
1: 你知道吗，在这儿哎，表扬一位同学 Q baby，
0: 这样一直走，每天都遇上充满敌意那种眼光，等机会
1: 就是要打倒对方，这种结果我不要，
0: 我不想就这样一直走，每天都

0: 一段钢琴 solo。
1: 这不用讲解，大家都听了，
0: 能听出来是吧？
1: 这是，
0: 我怕被我们扰乱了思绪。
1: 我觉得你看，一首好的歌曲会让人意志坚定。你看，嗯，兔德达斯意志坚定的咬碎银牙，
0: 想切歌，不可能切啊。
1: 彪威说：“这歌这么长吗？这歌？”
0: 当然了，
1: 周杰伦的歌吧，你想想，
0: 完整版的。
1: 哎。
0: 听完这个旋律，这曲风韵味十足呀。
1: 钢琴十级。鸟飞翔穿过这条小巷，
0: 仔细想这段生活，
1: 仔细想这种生活安详，
0: 可以不要这个奖，
1: 还没完

0: 自己的裁判。
1: 不想说，选择对手跟要打个仗，
0: 选择主持人也要打个战。这歌三年二班，人周杰伦唱挺好的。我听完之后发现还是周杰伦唱的好，比不了。
1: 做打死也自己，
0: 天王就是天王。
1: 再说自己唱的好啊，我不信，这个歌我真不信。
0: 你给我录下来，来放这儿。
1: 你唱过来，我听听。
0: 哎，发视频，发那个微信平台上。
1: 啊，对，嗯，完了之后，这首歌唱完了之后，也有一些朋友有话想说啊。
0: 说什么？都无语了吧？
1: 喊救命的。
0: 张木里说：“你们俩没偷偷的骂我们吧？”就是总觉得就是骂骂咧咧的，这个
1: 好像掺杂了一些什么东西，又想不清楚，
0: 个人情绪都在这儿了，是吧？
1: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黑普通说，他说 baby 啊，又又 chicken 脑，煎饼果子来一套，又又，他就喜欢我的说唱，你看他跟着我已经嗨起来了。
0: 对，
1: 就是这个说唱就是讲究一个态度，
0: 不让庞麦郎是吧？气死老杨是吧？
1: 完了之后，这个特达斯还说，他说你们别急，我还真的去手机里找找。
0: 找啥呀？
1: 别找，
0: 直接录，
1: 还找之前自己录好的修音版。
0: 哎呦，我们的录音是白夜客唬人了。
1: 跟你讲，
0: 谁俩呢？在这儿？
1: 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实打实的，
0: 知道吗？
1: 我们不带修音，
0: 对，
1: 甚至我们连混响都不带，
0: 因为我们设备本身不带了，对不对？
1: 天天就说来就来，有这种底气在，还找修音版。我一会儿给大家放放我修音版的《潇洒小姐》。
0: 行了，一会儿给你送上我修音版的那个啥十点半的地铁，对吧？
1: 修老好了，
0: 我们好几张专辑呢。
1: 专业老师给我修的音，
0: 你以为干啥的？
1: 当时第一次修过来，我不满意，我让重修了。
0: 但是我跟你说。BOA 说陈在真是哎呀，广电大司马是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们是这样的，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歌是这样的，但什么事儿能够让你满意，让你开心，我跟你讲，包你满意，包你开心，
1: 那必须了，
0: 对吧？有朋友已经回复了包，这会儿私家车999继续回复包，选择热门款式，哎，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还有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可以装饰手腕或者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直接回复包来下单。这是英国的轻奢高定女包，都是女包啊，没有男包啊。这有双肩包，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还有托特子母包，包括经典的老花托特子母包，很大的一个啊，你把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装半个行李箱的内容了。
1: 是的
0: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1.8折，只要289，回复包就行啊。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包来了解详情啦。
0: 对我们不满意，包你满意啊，来吧。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好物从头说，
8: 好物从头说。
9: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 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通勤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味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0: 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Baby。
0: 你看，要不说我们这朋友们都特靠谱，然后发信息了，说哎，各位，这个潇洒小姐链接发后台了，
1: 不是
0: 可以直接播放？
1: 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
1: 咱们就是走现场版的。
0: 我们是那种跟大家去较劲的人吗？
1: 需要吗？
0: 需要。
1: 我张口我就
0: 需要。
1: 昨晚睡得太少，黑眼圈遮不掉，跟原唱一模模一样。
0: 直接就来了。
1: 上座都不需要。
0: 今天是周五，就是一个让大家 relax 放松、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回家跟朋友聚会这个路上的这么一个节目。
1: 嗯，
0: 哎，所以咱们不要太过激烈、太过紧张，慢慢走。有什么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发给我们，私家车999都可以了啊。
1: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话题，
0: 来吧，
1: 说说你收到过印象很深的、很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
0: 嗯，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好嘞。
1: 紫薇你在哪儿再说，他说那个我收到过刘若英的周边。
0: 哦，奶茶刘若英。哦，我这个人呢，我收到过刘若英的这个绰号奶茶。好冷。
1: 确实也觉得有朋友啊，如果能猜中你的心思，送到你相对应的礼物，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0: 就特别好。
1: 对，但谁能猜中？我真的是喜欢周杰伦呢，把他歌唱成这样，但我是真喜欢。
0: 只有谢老师了。
1: 欢迎我们来互动一下了，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1: 私家车999提醒您，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1: 2026立马优秀。
1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胡杨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1: 2026立马优秀。
14: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5: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1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9: 试试。我不会抽烟。
1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0: 救救我！
11: 好物从头说，
8: 好物从头说。
0: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2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南极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1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1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 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2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好，大家好，我是 KBB。
0: 第二个小时开始了，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刚刚有朋友就说了，收到过刘若英的周边。加菲猫立马也是给我们晒来了图片啊。他说之前呢也是收到过刘若英的周边，
0: 这是主持人回馈听友的礼物。
1: 但是就是确实他掏也没掏出来，
0: 对，都装袋里头。
1: 敷衍的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0: 这还敷衍呢，人都拍照了。
1: 那谁知道这
0: 是刘若英的
1: 周边还是我的周边？
0: 也许是老杨。

0: 子周边的，
1: 不好说。
0: 这老杨周边你确实是这个口味独特啊，
1: 一个布袋里装点东西。我这儿也有布袋。
0: 挺好，我们谢您。不过有一点，就是你看每个人内心当中偶像不一样。嗯，我就比较喜欢名那个是王力宏的周边。
1: 哦，
0: 哎，这是我的偶像啊，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叫什么？歌者，
1: 我有点奇怪一个点啊，什么叫周边呢？
0: 周边就是你买不住他的主要的东西，买点那零零碎碎的就行。开玩笑，开玩笑。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往往都会买他什么冰箱贴啊、帽子啊、服装啊等等等等，
1: 这些都算。
0: 其实都算他的周边，明星的周边产品。
1: 要这样说的话，我感觉好像五月天的周边最多，
0: 也不少。对，小萝卜
1: 的，小球，完了之后荧光棒大家也都留着
0: T 恤，
1: 包括买的这种衣服呀，各式各样都有。
0: 是的。
1: 还有再百事小狗也在互动话题了，他说我收到过很喜欢的礼物，大概是2年前的一个女孩子送的。他说我知道，他知道我喜欢天文学，于是送了2本科普类的书。他说一翻开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程度啊，而且呢所有的威力天体还在运转，但是呢我们的故事却无疾而终。
0: 书留下没？
1: 书应该留下来。
0: 留下来就挣了。
1: 对，那就挣了。聊感情
0: 呢？
1: 你在那聊受益？
0: 我聊现实。
1: 这人确实是
0: 有些事情，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些经历过去了，就当自己人生美好的回忆。
1: 实在不行，咱俩一会儿唱个歌送人。
0: 行啊，好来来，正好配合加菲猫的这个刘若英的这个周边，
1: 是一块来也给大家展示展示都没有问题。然后命运之轮的宿命再说，最近弟弟给买的包包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你看
1: 我就说吧，就是说到包，
0: 就是女孩子的包没有抵抗力，
1: 压根就你知道，就是很多东西它如果太多了的话，比如说你送我一些东西，我真不知道在家里放哪儿，
0: 它是负担，
1: 就觉得没累赘。但是包专门有包柜，
0: 对对对，上面还带个小灯的那种，把它打出来，是吧？
1: 就是你能感受到它的那种尊贵的体验了。
0: 是它的罗上，
1: 对，这包呢就是不一样了。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的，或者想要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英国的一个轻奢高定女装品牌 UKMK， 可以在99的平台上来回复包来看一看了。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女孩子，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的护理永远也不能够少，对吧？尤其是用一些这比较好用的。包括大牌的更好品质有保障的这些东西，
1: 是
0: 啊，往往这些大牌都大家都会觉得它价格特别高，好用是好用，它价格特别高。你放心，私家车999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今天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兰蔻新版的大粉水，昨天已经卖爆了。
1: 很多朋友已经是2瓶2瓶4瓶4瓶的囤了，
0: 对的，
1: 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而且用过的朋友都觉得不错。像科科就说好用，没想到200多就能买到2瓶兰蔻的精华水，当面膜敷都一点不心疼。因为它正常的就是400毫升是个大容量，正常一瓶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其他的精华水来说已经不算贵了。但是呢我觉得啊，朋友们如果有更划算的，你还看这个干啥呢？
0: 何乐不为啊。
1: 对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限时的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的正装只要259元。
0: 是的，这一波兰蔻新版的大粉水啊，不是这个清汤寡水的爽肤水，是水乳的质地，比水滋润又比乳液更清爽，上脸拍两下就吸收，能够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情，一边补水一边锁水还一边舒缓。所以我建议其实男士可以给自己的太太买，然后接下来一块用，这而且省了自己的这个买男士护肤品的钱。
1: 老杨这小心机，
0: 这绝对合适啊，太太很开心。而且你想想，媳妇说你怎么又用我的呀，对吧？你说这400毫升的比老杨的这酒量都高，对吧？8两，你想想这大瓶往那一放，你说你就只管用。
1: 是的，
0: 俩人用，我觉得这至少2-3个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400毫升能用好几个月啊。
0: 对啊，
1: 而且你用着也不心疼，你直接像那个
0: 像面膜一样敷都行。
1: 敷完了之后，包括像是皮肤上泛红、干燥、敏感这些，全部都能解决掉，真的能做到一个急救。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而且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一个深层滋润，一个修护舒缓。 官方旗舰500，现在两瓶400毫升正装只要259，一瓶不到130块。
1: 是的，很划算。朋友们加我们客服的好友，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没错。
1: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0: 是的，
1: 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来了解详情了。
0: 我为什么在今天早上？你看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早上的时候上的是早间节目嘛，跟小麦我们一起。当时我们俩聊到一个非常有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说男士的护肤品有一个膏什么什么肤嘛，就是男士基本上很多都知道，就是你随便买一个就是洗面奶小小支装，基本上也得60-70块钱，买一个正装基本上得要一个100多块钱，护肤水原来的时候最早是50-60块钱，现在都是100-200块钱起，所以我觉得现在各位200多块钱你买两大瓶259啊，一瓶400毫升，而且是兰蔻的这个大粉水，基本上你去兰蔻的这个店，它都在兰蔻的这个店的正中间去摆着，尤其是在就怎么说最醒目的位置。
1: 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家里时常备着的。
0: 对，
1: 时不时的觉得皮肤干燥了、敏感了，出任何问题了，都赶紧湿敷一下。
0: 对，
1: 毕竟你用其他的，你用海蓝来湿敷的话，那太奢侈了，有一点。
0: 对，它原价是500块钱一瓶，这400毫升，现在相当于是1000块钱的东西，只要259。两大瓶让你用上基本上快一年问题都不大，这两口子，所以我觉得您直接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就行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早晚都用大粉水，让我们的皮肤喝饱水之后呢，你之后再上妆什么粉底啊都变得很服帖。
0: 对，
1: 而且整个脸蛋是那种很水嫩蓬弹的感觉，小细纹也能淡下去，包括像是老杨说的，男士想偷用一点也同样适用。
0: 都不用偷用了，就正儿八经直接用就行。小丽，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点进去我们蓝色头像，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那里头直接回复大牌就行。因为这个是今天是本周最后一天嘛，也是下周可能这款品应该就结束就不上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您直接下绝对不会错。
1: 对，而且你直接回复大牌吧。
0: 对，
1: 因为这个如果说过了之后再买，因为好多朋友就是我们已经下架了，跑过来问还有没有，
0: 还有没有，对，
1: 确实有的时候没有了，或者他有的恢复原价了，没有这个折扣了。我们给他推的时候一定是最划算的时候。朋友如果说想要囤一囤的，你就这个时间先囤着，慢慢用，不着急。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大粉水。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7: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刚才在播放我的经典小节目 KBaby 的健身音乐的时候啊，
1: 对，自己都给自己加了个经典词。
0: 确实经典，很精美。
1: 对。
0: BOA 就说，
1: 我们都喜欢听。
0: 想问。

0: 最深刻的吧，是当时儿子给我写的信。信里大概就是说，我上班很辛苦，并且呢，我还是一个美食家，什么都会做，给我一顿夸呀。当时我看到我都飘起来了。
1: 说实话，我觉得作为男士来讲，在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在夸自己，就觉得特别幸福。
0: 是啊，关键是有的时候夸两句，你自己心里要知道，你不能飘太久，
1: 对，
0: 不能太沉浸于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当中了，
1: 脚要沾地儿。
0: 对，你夸两句得了，你能一直就追求这个不能？但最近我就发现有人爱追求这个呀。
1: 我批评一下恨不通，你就是做饭好，对吧？长得帅，然后也爱家，对吧？爱孩子。有没有考虑过太太的感受？你有没有看过她？你有没有观察她最近一段时间的皮肤的肤质？
0: 是
1: 吧？你想过大粉水是不是这么适合她的东西？你有背上？
0: 为什么儿子？
1: 想想吧。
0: 对，为什么儿子没有给妈妈写信？
1: 对，
0: 没有说妈妈你的皮肤那么嫩。没有说妈妈你那么漂亮。
1: 对。
0: 啥原因导致？
1: 为什么？恨不通好好想一想，
0: 思考思考。
1: 你看看为什么你显得那么年轻，那么帅气，又会做饭，又爱家，孩子还喜欢。现在259。两大瓶400毫升正装兰蔻的大粉水，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别光自己在那美滋滋的飘，
1: 让
0: 媳妇儿也飘一会儿。
1: 别刷嘴呀、是吧？说完了，跟此说是吧？
0: 提示到这儿了，
1: 有需要的来啊。
0: 是的，欢迎朋友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
1: 大牌
0: 两个字，包括刚才想买包的回复“包”也可以。
1: 来两个关键词，
0: 来了解详情了。给媳妇儿买上包，媳妇儿也能飘。
1: 哎呦，绝对开心。
0: 当然刚才也说了，说偶尔就是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不要一直追求，沉迷于追求别人的夸赞这件事情。
1: 这确实无法自拔呀，是吧？
0: 对，最近就在平顶山嘛，叶县一个鱼塘的塘主就发现说，哎，我们家的鱼不对劲儿呀。
1: 怎么了？
0: 就为什么清晨起来去清晨
1: 起来去去钓鱼呀、
0: 去鱼塘的时候，
1: 你说好了，想好了说。
0: 我们家鱼塘这鱼怎么浮起来了？
1: 哟、这些鱼都会仰泳了。
0: 咋回事呢？不对劲呢。
1: 提升了技能。
0: 如果我怀疑，这些鱼可能遭受到了电击。
1: 哎呦，这就是很不法行为啊！
0: 说谁在这对我们的鱼下手呢？
1: 是我们这些喜欢钓鱼的朋友们最不耻的行为。
0: 生气。完了之后呢，这个立刻就报警了。民警呢也通过摸排，然后锁定了一辆漯河牌照的嫌疑车辆。就这个车有问题。我们就观察它，于是在6月19号的晚上展开了布控。就在清晨时分啊，警方就蹲在那个鱼塘旁边就看着，大概蹲守了3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发现有两个人正划着小船、走入到鱼塘里面、然后拿着自己的电鱼工具来捕捞鱼。
1: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0: 哎呦，并且呢，你知道，就警察就在旁边呀、就看着说我，
1: 现场整啊！
0: 说我看你能捕捞多少鱼啊？我看你这是，半个小时了啊。差不多了，收网吧。
1: 等待的时间是挺长的。
0: 我也该收网了。
1: 你可以收网吧。
0: 一收，发现啊，他当时这两名男子总共呢是电了200斤的鱼。
1: 那差不多有200斤。
0: 是。
1: 花鲢、白鲢、鲫鱼啊等等这些成品鱼，100公斤，200斤了。
0: 都有。那个坐下来调查一下吧，这位嫌疑人，你姓什么呢？
1: 你为什么来电人家鱼啊？你好好钓不行吗？
0: 是。于是嫌疑人也全盘托出，说我姓杨。
1: 我真是学了，我没脸坐在这儿，我咋回事儿？你这事儿
0: 叫我老杨就好，
1: 叫老杨，老杨，这位老杨，这位小杨怎么了？怎么？
0: 他说我平时呢，我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1: 喜欢钓就用自己的技术，
0: 那我不是钓不上来吗？
1: 好，
0: 钓不上来，那我不是也想展示显摆一下，我也想像那个很普通一样飘一下
1: 啊。
0: 完了之后呢，我就只好。不得不在深夜的时候潜入鱼塘
1: 来电鱼，
0: 电鱼，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些电好的鱼，我就把它拍拍照片啊，做一个展示，这是我垂钓的成果。看我今天一晚上，我一耳黑，我钓了200斤鱼。
1: 这一个人您是，对，您一个人赶上渔船了都。
0: 他说我关键是他是这样的，他说我钓鱼，我就是只是拍拍视频、拍拍照片而已。
1: 然后呢？
0: 我其实也乐于助人，我把我这个电到的鱼，我全部赠予他人了。
1: 爱吃鱼吗，大哥？我钓的鱼，我电的鱼送给你。
0: 我也没有自己留着吃，我不是为了吃，也不是为了卖钱，我单纯我想炫一下我钓鱼的技巧。
1: 您这也已经违法了，知道吧？
0: 是的，当时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罚。
1: 你要真想电鱼给人家吃，你自己开个鱼塘，电着给人吃，你电别人家鱼塘，你这算哪门子事儿？
0: 确实不合适。

0: 我觉得是有一点弄大了，
1: 对吧？
0: 当时就说对他这个依法的行政拘留了，
1: 啊，
0: 并且这个退赃啊，一系列的工程也正在这个
1: 挽回损失
0: 进行当中啊。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能理解的，
1: 这应该的，
0: 对，那必须的，法律层面上该惩罚惩罚，
1: 必须的。
0: 但是我觉得加一条，
1: 嗯，
0: 他冒充钓鱼佬这个事儿。在道德层面上
1: 怎么样，
0: 我就多判两年吧，要不然，
1: 哎，是，
0: 而且钓鱼佬人家的整个名分啊全被他搞坏了。多判两年，
1: 因为我们这些喜欢钓鱼或者看别人钓鱼的这些朋友，真是
0: 老杨也不是我说你。
1: 对，行，我就不回嘴了，因为毕竟那个犯罪嫌疑人也姓杨。我就不回了，我替他挨多少，你知道？
0: 有点爱好没问题，
1: 啊。这请诚实劳动，
0: 对，别天天炫技，
1: 嗯，
0: 想要一些夸赞，合适啊，
1: 就跟一些女主持人似的。但是说到这儿了，最近这个高考的分数已经都公布了，
0: 嗯
1: 啊，而且呢，有不少的家长和同学正在考虑着报志愿的事儿。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们请注意了，高考分数如何能够做到一分咱都不浪费，立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这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啊，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来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你取得的每一分。
0: 嗯，很普通在说，老杨啊，
1: 嗯，
0: 刚才我确实是中招了呀。
1: 嗯，
0: 他说我看了一眼副驾的媳妇儿啊，
1: 怎么样，
0: 他斜着我看了一眼，说
1: 瞪他一眼，
0: 就你那品味。确实，我要是说让男士来挑啊，有的时候未必能挑到女生的心尖尖上。
1: 对，
0: 但是你听我的准没错，
1: 你就选大牌就行了。
0: 对，因为我们给大家这次都是挑选到的是那种大牌的经典款，
1: 嗯，
0: 这个款式你放在任何一个品牌里它都是永不过时的，所以你就买吧，这个不会出错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包，特别是那个经典的老华托特子母包，这个是非常实用又看背起来整个很松弛的那种包包。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平时咱们出门的时候包里爱装点这个零零碎碎的，一会儿装个纸巾呢，啊，一会儿装个小零食啊，一会儿装个钥匙啊，装的东西比较多的，你带着它出去顶半个行李箱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包，关键价格很划算，原价2000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破价福利啊，1.8折，只需要289元。
1: 对，这个是英国的 MK 啊，这个直接可以回复包就行。
0: 嗯，
1: 你看娟儿，你看人家就是听劝，回复了大牌儿，很普通，我就教你一招。
0: 嗯，
1: 你就直接呀，啊，别的不多说，你就回大牌儿，就买那个兰蔻的这个大粉水，嗯，因为媳妇儿肯定也知道，女孩子都知道，对吧？
0: 大品牌
1: 嘛，大牌嘛，直接回复这个就行，而且两大瓶你俩都能用。关键是我教一教这您太太，如果说很普通这位朋友有一天惹你生气了，
0: 嗯，
1: 那你也不必要吵他，也不要批评他，
0: 嗯，
1: 那今天晚上呢，在他洗完脸之后，你负责给他往脸上拍化妆水，拍那么十几下就好了，
0: 拍到红润，
1: 哎，肌肤也好了，是吧？状态也不错，丑也爆了，是吧？兰蔻的新版大粉水啊，您直接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嗯，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或者是回复包，在4H99的平台上就能找到我们了。
1: 两个关键词。
0: 对，
1: 但是说到这儿了，我们也邀请各位，如果您喜欢出去旅游的那些朋友啊，现在咱们郑州可以直飞济州岛了。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呢，两个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
0: 是的，有多条6月的黄金团期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自由行的机票还有精品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非常灵活，选择非常多。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来了解更多的班次，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1: 是的，我刚才跟这个很普通的太太这些跟人传授一招嘛，是吧，
0: 嗯，
1: 这个给先生脸上拍这个爽肤水，
0: 嗯，
1: 3个句号说那脸不变大了吗，
0: 嗯，
1: 那是，如果拍得太狠可能以后有点浪费爽肤水，有点像雷达的感觉了，是吧。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

0: 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5: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6: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7: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8: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9: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10: 电影《疯狂的石头》是宁浩导演的黑色喜剧，由郭涛、刘桦、连晋、刘刚、徐峥和黄渤等出演，于2006年上映。影片讲述了重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旧厂房改造的时候发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翡翠，不料国际大盗麦克与本地以道哥为首的小偷三人帮都盯上了这颗翡翠，他们与工艺厂保卫科科长包世红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11: 我市工艺品厂在公共厕所改造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
12: 给你老子打电话，10个小时之内用翡翠来还人，不然的话我弄死你。
13: 我们没做过这买卖啊，这是绑架呀，我们不专业。
12: 我让你看看，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10: 宁浩导演的剧本其实在2000年就有了想法，而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后来直到成为刘德华主导的亚洲新兴导演的唯一入选内地作品，才正式启动了编剧和拍摄计划。
14: 你们这些个女人呢，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
15: 导演啊，
16: 咱不这就行了，你非得涉干嘛？
10: 在影片开拍之前，宁浩的选择包括重庆、广州、武汉等多个城市，但是在重庆取景之后，宁浩立刻决定就在这里拍，因为在他看来，重庆是一座新兴的大都市，快速的成长导致了其复杂和不确定性，而《疯狂的石头》本身就像重庆一样，无数的伏笔和横空的巧合交错，在一个三维的空间当中密密麻麻地产生出诸多故事线，刚好彼此结合。
17: 哪有这样的爹呀，自己的儿子都不管了，禽兽不如。不对，他是认为我没有胆子呀，他好眼看人的，瞧不起我呀。
18: 我得死。
10: 琢磨一下电影的片名，你会发现其实疯狂的并不是石头，而是那个社会当中的人。回顾一下电影里的角色，为了金钱，为了饭碗，为了面子，为了女人，都疯了。只有男主角包世红的妻子默默地守护着他憔悴的老公，那个已经8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老公。
16: 他高三政府高登下梁，高登下来也没找到那个鬼儿子。
10: 而在影片最后，那颗翡翠也阴差阳错地挂在了他的身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猜测，好像只有他才真正配得上这颗翡翠呢？
19: 世道变了，都是没有好人了。
5: 这一层往上，通通都是你的。
4: 看来你是吃定我们厂了。
5: 我不是说兼并，我说的是合作。
10: 在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候，黄渤饰演的黑皮偷了面包店里的面包，被伙计在桥上追赶，黑皮一边狂奔一边往嘴里塞着从面包店里抢来的面包，最终画面定格在了一张夸张的脸上，像是

0: 影里的道哥，像是电影里的冯董，像是麦克，像是秘书，像是谢厂长，像是三宝，像是包头。
1: 你打电话我不接，你打他有啥用啊？
0: 最终没有任何一位超级英雄来拯救这一群城市的弃儿，他们的故事被难以挣脱的力量胁迫着在城市当中狂奔。情绪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低垂，但是你要明白，喜剧就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之一。你可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你可能终日奔波在谋生的路上，你可能累得已经笑不出来，在某个特别辛苦的时刻可以看一遍《疯狂的石头》，我相信它的效果会非常显著，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为了运气好点，各位没事儿就可以咧开嘴笑笑。
2: 精美的石头会长，
0: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喜剧分为两个阶段，疯狂的石头之前和疯狂的石头之后。电影的主创团队用纯粹的戏剧结构和精湛的表演为我们奉献了一部耐看的喜剧片，有点玩世不恭，但不是完全的嬉皮笑脸，因为它很正经，正经的在逗着我们笑，正经的在抚慰着我们焦虑的心理。当然影片也会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只要走正道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1: 下班路上准时上线陪伴各位啊。
0: 是的，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特达斯跟我们说，我这会儿已经到饭店了啊，我先走一步了。
1: 把灯关一下。
0: 啥叫你到饭店？
1: 马上离席呢，这事整的
0: 不合适啊。
1: 这，大家都还没下班呢。
0: 对。
1: 你马上动筷了，你合适不合适？
0: 那确实不应该，
1: 对不对？
0: 而且马上我们要唱歌了。
1: 这个排面你知道吧？
0: 对，你这会儿走，你是什么意思？
1: 啊。
0: 不喜欢我们的歌声吗？ZF 来的就很合时宜，
1: 而且说话也很讲这怎么说，方式。
0: 对
1: ，Q 好美啊！
0: 当然，
1: 嗯，这接的也快，是。
0: 感谢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Q 好自信，嗯，
0: 欢迎朋友们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1: 没毛病。
0: 来看看，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也说了嘛，
1: 聊的话题，
0: 今天说你收到过很喜欢的礼物是什么？
1: 对的，
0: 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收到礼物，我个人也很喜欢。你比如说，这位叫做小七的朋友在说，他说之前我过生日，我的生日是9月29号，
1: 哎呦，
0: 马上临近国庆节的时候嘛，
1: 对呀，
0: 我爸当时就转了我2500块钱。他说你要是想回家你就回家，不想回家你就拿这个钱出去旅游吧，
1: 多好啊，
0: 多好呀，
1: 真是。这爸爸的意思就是别回来，玩去吧孩子，玩去吧。我跟你妈好着呢。
0: 完了之后呢，还有朋友在说，说像是星空轩在说，他说我妈送我的那个小兔子玩偶，我就一直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就是那个小小的，
0: 是那个品牌的是吧？
1: 对，
0: 要是带品牌的话我也喜欢。
1: 就是为牌子是吧？品牌，
0: 有的时候不能这样。
1: 你看，
0: 我就
1: 这说到这品牌的，尤其是女孩子用化妆品、用这个护肤品，我觉得用个大牌子应该准没有错。
0: 像是护肤水的话，
1: 比较有保障。
0: 我个人是认定了兰蔻这个大粉水的品牌，
1: 对，
0: 这确实是好用，而且这确实很多朋友平时都在家里囤的有，用起来呢也不会太担心，就是说这个浪费啊之类的。因为它一大瓶是400毫升，
1: 对，
0: 正常情况下你去这个专柜买是。500块钱
1: 差不多，
0: 不是说买不起啊，是每次你拍拍呀、擦一擦呀，几个月基本上就空瓶了，
1: 没错，
0: 心里确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心疼的。
1: 嗯、
0: 你再就是你再用它做一下湿敷啊什么的，这还是稍微有点费的啊。
1: 是，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送一，我们限时的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的正装只要259元，
1: 哎，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花下来一瓶不到130。
0: 太划算了，这个你用着完全不会有点心疼的感觉了，你就放心，每天在家湿敷，
1: 只管用，
0: 早湿敷一次，晚湿敷一次，湿敷着来单位，
1: 这用不了那么多，
0: 都不担心了，也不心疼了。欢迎朋友们在999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粉水。
1: 嗯，
0: 很多朋友用完之后也觉得不错，欣欣也说是正品，
1: 好评很多。
0: 对，而且比专柜省了太多钱了。
1: 是的，
0: 等我每次我暴晒之后用的都是兰蔻来湿敷来修护一下，脸蛋非常嫩。特别是夏天到了之后嘛，很多朋友出去你马上感觉到太阳晒一会儿脸就开始泛红，开始敏感，你就把它当面膜一样湿敷滴在你的那个化妆棉上，然后开始这个敷在脸上，把它敷满了之后你过几分钟看一摘掉，整个脸非常的嫩，
1: 水水嫩嫩。
0: 对，特别是有任何敏感期啊，泛红期、干痒期、晒伤，所有你都可以来试一下这个方法。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了解详情吧。
1: 是的，同时今天除了兰蔻的大粉水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有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这也是不少的朋友在夏天出去旅行的时候去海边一定要准备的一个东西了。这防晒就是怎么说呢，你晒过之后脸上会有暗沉发黄的感觉，其实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这 UVA 是催老的凶手，它能够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的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是让你分分钟晒红这个脱皮，更可怕的是光老化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1: 哎，
0: 有些朋友就经常说，为啥我们是同龄人，但他看起来比我年轻一点呢？那是他做了什么医美吗？ 也可能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在护肤的这个阶段，就是防晒这个阶段，很多朋友是忽略掉的，
1: 这是第一步。
0: 对，有朋友就说我那个每天那个水啊霜啊乳呀、啊、也用的都是大牌子呀，也对自己挺好的，但是你一定要把防晒做到第一位上了。防晒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依然有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乳，
1: 防晒隔离
0: 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催我们，因为我们之前好像给大家上过一波。
1: 对，
0: 完了之后很多朋友就说确实夏天用了快，完了之后想多囤一点没问题，你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防晒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啦。
1: 上一波的朋友就是当时在说嘛，说这个就这个价格去买到兰蔻精纯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因为这个精纯系列是兰蔻家里面的高级的这个系列的产品，
0: 属于他们家防晒的一个天花板了。
1: 天花板了，
0: 就你买到这个顶了，基本上已经是而且非常好用，专柜一瓶50毫升的是要699块钱。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依然是一个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啊，50毫升乘2，100毫升，总共
1: 100毫升。
0: 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而且你加我们客服小助理之后再减5块钱，等于说394，你到手的是两支正装。
1: 对，
0: 防晒不只是夏天要用，为什么有朋友在囤？因为这其实夏天用的会用量比较大，因为你能看到这个阳光很强烈，大家出门的时候会涂一涂。但是除了这个夏天之外，像是这个秋冬季节，你觉得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朋友们，这个紫外线确实无处不在，需要把我们的防晒做到位，这样子才能保持至少保持一个比同龄人看起来稍微年轻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1: 回复个防晒来抢单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
0: 好了，朋友们一边回着防晒，
1: 对，
0: 一边回着大牌，
1: 对，
0: 一边再回着包，一边我和老杨也庆祝庆祝，
1: 也已经准备好了。
0: 对，马上要放这个2天周末假期了，
1: 周末假期
0: 心情也确实愉悦。
1: 对，
0: 准备带来一首欢快的歌曲。
1: 对，
0: 朋友们听不听不好说，
1: 这首歌反正我觉得刚才有朋友说，你看有愿意去吃那个安安静静吃饭的，还有那些身边的朋友愿意去跟着朋友一块去嗨起来摇起来的朋友，那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送给后者的。这首歌
0: 眉飞色舞
1: 摇起来，
0: 当时老杨混迹迪厅的时候就靠这个，
1: 他来了他来了，我没 K 巴拉宝巴拉宝巴拉宝宝，我没 K，
0: 这是恐龙螳螂那首歌，
1: 恐龙螳螂啊。周末嘛，
0: 突然唤醒了我的记忆了。
1: 开车收我方向盘，时刻向安全。Are you ready?
0: 爱的

0: 首歌是从这儿进吗，老杨？
1: 对，是。
0: 我觉得你可能熟一点，我这边稍微有点就是
1: 我们这个这七零后啊，我觉得我们当年确实是这歌就是嗨曲了，是吧？爱的。哎，不是，这
0: 捡走捡走，
1: 就是正跳，
0: 太久没跳广场舞了，
1: 可不。今天下了班我还得去领舞，多忙嘛，你这
0: 忙得很了。嗯，安普通说，小拇指翘起来，小扇子摇起来。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普通叫家人叫媳妇儿摇起来。哎，我那扇子，
0: 媳妇儿这会关系还好不好？不知道。

0: 马上下班，咱就自由了。
1: 一会儿垫个音乐，咱俩早走。更开心了，
0: 你说
1: 唱得更起劲了，
0: 泪快下了。
1: 哎，还是先走是吧？
0: 对。OK，
1: 没了。
0: 对啊，
1: 我这边我正。
0: 你还想啥了？
1: 还准备洗饭呢。
0: 就是简简单单，
1: 嗯，
0: 戛然而止，带给你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咋样？我们这七零后的歌可以吧？
1: 刚才那首《三年二班》啊，
0: 秀文
1: 是唱到最后都不结束，这首歌是还没尽兴，它结束。
0: 三年二班，哩哩啦啦，哩哩啦啦，你看这年轻人真是啊！
1: 哎呀，一首眉飞色舞，给大家带来一点欢快的感觉。
0: 没错，
1: 感受一下我老杨那个年代那个舞厅的感觉。
0: 对。
1: 确实是欢乐，
0: 只要内心有鼓，到哪都能舞。
1: 嗯，台就在说了，他说给你俩唱嗨了，但给我听的呵呵撒撒的
0: 啊，
1: 怕啥朋友？
0: 这怕啥？
1: 就是我知道，
0: 我可提前做好提醒了，手握方向盘，时刻下安全。
1: 好多朋友第一次去酒吧的时候不自在，
0: 对，
1: 多来几次就好了。
0: 来，
1: 听我们歌是一样的。
0: 一会儿用这首歌作为结束，好不好？
1: 一开始坐在那儿之后，哎呀，怎么点酒呀？
0: 这是啊，
1: 哎，这是要点这个吗？
0: 这儿有点酒，
1: 要跟着这个音乐摇吗？摇不起来。那你没事，你等你熟了之后，
0: 对，
1: 等你喝多了之后，你看你里面跳的最欢。站在舞台上跳的那个就是你，
0: 没错。
1: 刚刚一首眉飞色舞，反正我们俩唱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哎，对对对，
1: 当然朋友们想点评也可以点评过来。
0: 你看
1: 抽蛋盒再说，他说这首歌好嗨哟，
0: 好嗨哟。
1: 他说多少年没有听过了。
0: 你看，
1: 他周末了，俩主播确实很兴奋。
0: 那必然如此。
1: 窗户不用摇起来了，一起嗨，
0: 一起嗨，跟隔壁的车一起晃起来，摇动你们的雨刮啊！但是请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刹车距离。
1: 是的，
0: 咱们的今天这几个旅游啥，是不是都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是吧？
1: 好像是介绍完了。
0: 好，那就不用再介绍了，紧张主要是。来，邀请你问一下，你看啊，朋友们，这会儿是六月份了，马上。再待俩月咱是该干嘛吃什么了，咱该吃大闸蟹了。
1: 这就是我最盼望的事情。
0: 对吧，大闸蟹有多少讲究请佳宇来给你说说。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5: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4: 否则死的
5: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6: 为什么呢？
4: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5: 到底能不能吃？
4: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的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两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五个小时大闸蟹、死了十个小时大闸蟹、死了十五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5: 总菌落数，
4: 结果发现。

0: 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1: 没啥吃的；
0: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1: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拜了个拜，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我是 TVB。
3: 你看有朋友就说，陈卓说开车时候就喜欢听眉飞色舞，好有节奏感，增加了自己开车的情绪，
4: 没问题，
3: 非常好，
4: 改天再给大家带来几个动感的舞曲。
3: 来一个，
4: 给大家带一些时尚的音乐，
3: 动词大词。
4: 包括呢，这个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互动我们话题，说收到的很喜欢的礼物啊。刚才就有一个朋友说收到过一个，比如说小花卷，他说很多很多啊。他说现在我每天戴的手表啦，还有闺蜜亲手做的汉服的一些饰品啦，还有自己磨的这个手链啦，
3: 哎呦，
4: 包括喜欢的书呀，还有抽奖抽中的一些明星小卡啦，以及毕业的时候收到的一些小盲盒啦，这些都是我觉得很喜欢的礼物呀。
3: 你看看。每一个都有这个让大家觉得惦记的事情，
4: 都有自己的故事。你听朋友一说，从手到脚都是别人送的，就这种感觉，好开心啊！什么时候我给大家介绍说这个，手链是那谁送的？
3: 他送，
4: 项链是送的，
3: 是
4: 戒指送，就感觉自己毫不费力，
3: 其实
4: 得住了一切。
3: 我也想吃什么百家饭啥的，所以这种，快了，快了，
4: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关注到世界杯的事情，
3: 世界杯的这个赛事，今天呢进行了这个。I 组的E 组的这个两轮比赛，以及 F 组的这第三轮的四场比赛，库拉索0-2输给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没想到啊2-1战胜了德国队，德国队当然 已经确定能够出现了，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德国队今天打的也是相当的放松，1-2是小负给厄瓜多尔，然后呢这个所以库拉索在这 一组当中应该说铁板铁的要 out 了，但是对于库拉索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4: 嗯，
3: 那日本队1-1战平瑞典啊，昨天咱俩在猜来着对吧 baby，
4: 当时
3: 我说日本队有可能是2-1或者2-0，
4: 更看好日本一些，
3: 对，
4: 但打平了，
3: 但打平了啊，我觉得也 OK 啊，日本队也是拿到了一分，依然也能够确定出现了。这突尼斯对阵荷兰，荷兰是3-1战胜了突尼斯，昨天有朋友当时你看说突尼斯其实非常强嘛，
4: 嗯，
3: 我说荷兰队其实也是老牌的传统强队，
4: 对，
3: 但是突尼斯依然是保持了一个怎么说低调的一个状态啊，1-3这个输给了荷兰。在明天将会进行两场比赛，这个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是凌晨3点，同时爱组的第三轮，同时凌晨3点进行的还有挪威对阵法国的比赛。
4: 嗯，
3: 这场比赛一定是值得是大看特看的，
4: 熬夜看一看，
3: 熬夜看一下。那同时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佛得角对阵沙特阿拉伯，同时还有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这是 H 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将会进行。啥也不耽误，吃着早点一块看个比赛，
4: 吃着早茶挺不错的。
3: 对，
4: 特别是佛得角这个，这次在世界杯当中啊，之前确实不了解，没有听说过。
3: 对，
4: 但这次是格外引起了我的重视。
3: 那会不会继续往下黑下去？咱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
4: 是的，不是听说咱们中国的朋友已经把他妈妈直接送到现场观看比赛？
3: 对，
4: 我觉得真是热情啊。
3: 那是吧。就喜欢热爱足球，
4: 希望这个他这次踢的也不错，因为他母亲应该已经抵达了，这次可以面对面的感受一下了。
3: 是的，
4: 是的
3: 啊，今儿的节目呢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4: 我是 K baby，
3: 欢迎去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4: 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5: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5: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5: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7: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2: 救我！
9: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大家
11: 好，我是任志宏。
13: 我是演员濮存昕。
14: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15: 大家好，我是王道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14: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16: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17: 暗香浮动了岁月。
18: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19: 希望在未来绽放。
1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0: 这里是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继续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面有什么样的好的内容。平时在节目内外啊，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这个关于亲子的话题。然后你看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关于育儿的书啊，关于亲子关系的书啊，有朋友就跟我互动说，哎，听你一讲好像觉得养孩子还挺有意思哈。这个事儿真的你得看怎么看。有朋友还真的觉得这个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觉得养孩子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让他一地鸡毛。天哪，这个就真的是受不了了。这个孩子又是奶粉的温度，然后呢晚上还要喂他，这突然这不舒服了，这又特担心，带他去医院，然后开始操心上什么幼儿园，上幼儿园之后开始想什么上什么户外的课，像什么课外的这个技能的培养，然后呢说孩子情商也得提高啊，这个体能也得提高啊。然后幼儿园上完之后我得给他选个小学呀，这小学我这个学区怎么挑啊，上完小学之后又开始就初中啊，初中这个也不能落下呀，高中更得好好上啊，然后这上了大学这得选一好专业，就业之后这个得有一好工作呀，稍微搞工作之后这赶紧得处对象啊，处完对象这催着赶紧再生孩子呀，这个焦虑就是源源不断。有朋友，我身边有同事，就问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一个是刚结婚还没生孩子，另外一个就我们叫算是过来人，就问这可认真问说，哎，老师您觉得这生完孩子之后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啊？然后另外我们那老兄就说，不可能不操心，你需要一直操心。这个答案这一下给我们那另外年轻的同事给震懵了，说啊不会吧，然后他就开始列举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就说你得换一个角度去看，刚才我们有时候跟大家列举的这些问题可能就是摆在每一个父母面前，你必须要经历和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放在你的身上单单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吗？其实也不是。因为你看上什么学，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是不是要生孩子，包括上学的时候他想要学什么样的特长啊，一方面在于你的引导，另一方面还在于孩子自己的决定，那是孩子自己的人生，对不对？所以说作为家长，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一本书，然后作者就说家长要给孩子留空间，也要给自己有空间。更重要的，家长你要做好引导，至多做做监督，而不是替他做决定啊。你说你操一辈子心，那确实也是累，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从孩子过来的，父母对于我们也都十分的操心。那你看你这一生是都按照你父母给你制定的计划做了吗？可能没有。那你觉得你这一生做的过得怎么样？这事儿咱两边评判啊，有觉得过得好的，也觉得过得不好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比重，咱们自己心里掂量掂量。所以说你当父母的时候要树立一个观念，这本书名字出来了，叫陪孩子终身成长，就是家长也要成长，家长你所有的判断和预设想法也不一定都对，有些时候你必须承认可能你还不如孩子，对吧？所以说陪孩子终身成长，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正确的观念，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这是由樊登所写的一本啊，陪孩子终身成长。各位了解樊登的应该
11: 您知道，然后也可能有不认识的。如果说各位经常会在手机上看一个读书的 APP， 会有樊登读书，然后呢在这个 APP 里会给你读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好书哈，然后把它的精简下来，把核心的内容讲给各位。樊登还是我们一同行，樊登老师曾经是央视的主持人啊，你像接棒崔永元，做过实话实说啊等等等等。应该说他的职业履历啊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而且呢也有很多高光的成就。这本书

是樊登先生所写的《陪孩子终身成长》。那我们说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先把这本书里的核心理念给大家拉出来哈、啊，给各位来这个介绍介绍。您看看这个理念，您是不是认同？在这本书里面写说，建立起亲子教育有三根支柱，第一叫无条件的爱，第二价值感，第三终身成长的心态。这其中呢，像无条件的爱，他会给孩子提供的是什么呢？给孩子提供的就是一是幸福，二是勇气，这两者都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给孩子让他生活在一个我们认为幸福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从小听过一个观点啊，叫温室里的花朵。温室里的花朵出现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没有离开温室的勇气和能力。所以说，你要想让孩子有能力，你先得给他勇气。没有这个勇气走出舒适区，走出这个温室，他就不可能有能力。你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无条件的爱，这里头你要给孩子提供的是两个，一是幸福，二是勇气。然后第二个，价值观。价值观可以让孩子有内驱力去创造成就。所以现在你看，我有很多时候，很多朋友问我说，孩子读什么书啊，给孩子讲一些什么样的绘本啊。有时候我节目里会专门给大家去分享去一些我觉得好的绘本。因为很多的绘本其实它是通过这些故事，就我们现在要用大人的话说，就通过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们去学会人生的道理和处事的哲学，这就是他的价值观的创造。有了价值观，你才有内驱力。你没有价值观，你哪来的内驱力呢？是不是？你比如说我的价值观来自于哪儿？我小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现在就这么多绘本，国内的、国外的哈。我那小时候的基本上在于小人书、连环画、评书联播和一些电视剧、影视剧，基本来自于这些。而且我小时候特爱听，我经常节目里跟大家聊，我特爱听评书。我很多的人生价值观是来自于评书里的观点，以至于现在我的很多价值观有一些我们叫江湖气，有一些这个侠义的气质啊，就在于这儿啊，就在于受的这些影响啊。所以说你看，小时候给孩子，也不是小时候，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成年人也会这样。成年人的价值观其实也存在一个不断的成长，因为你上学的时候价值观和步入社会之后价值观一定不一样，你初入职场和经过几年之后一定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看孔子给我们很多朋友就会参照说孔子给讲说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这样的价值观就在于，其实你是要成长的，你成长了之后，你最后能达到什么呢？这个随心所欲不逾矩，是吧？所以说，你看，塑造价值观，让孩子有内驱力，有自己的能量啊，去创造，然后才能达到成就。第三，终身成长的心态，是终身成长啊。在这本书里面，你看他起名字就说陪孩子终身成长，所以说终身成长在这本书里面给出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一切美德背后的美德。就是你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叫有个词儿叫虚怀若谷啊，海纳百川。你只有有了这个心态，你才能明白自己需要提高，孩子需要提高，我们和孩子共同提高。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一点，就孩子向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是彼此成长的一个机会。这个绝对是，因为你看我也有孩子，我孩子有时候问我一个问题，我要给他回答的时候，我就得思考我怎么样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给他听懂。第二，在告诉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在这里能够给他一个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他能够通过这件事情树立自己相对我们说正确的思考的方式和方法。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你说孩子问你一加一等于二，那你就给他解释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触类旁通，一加一等于二之后，让他也得学会一加二等于几，对不对？但其实在数学里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很难啊，我只是跟大家举这么一个小例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孩子
子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彼此成长的一个机会，要树立一个成长的心态，终身成长的心态其实很重要。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详细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啊，陪孩子终身成长。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7: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8: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9: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本书叫《陪孩子终身成长》。那有朋友就说呀，就感慨啊，说这一年之前啊，原来连续晚上听这档节目，听着回家啊，哎呀，那会儿觉得自己啊，这个内心当中啊，觉得晚上加班到这么晚，挺委屈的，还经常给节目互动，还安慰自己。哎，现在还听这个节目，哎，就觉得好开心。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变化。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很多事情你改变不了，然后你怎么办？你适应了。比如说，你看我这工资月月发的都这么少啊，但是我依然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呀，因为我适应了。啊，这是这。

0: 岳云鹏小岳里面相声段子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心态的调整的问题哈、啊。但是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要努力改变能追求更好的生活状态，当然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让自己能够调整到一个相对好的心态和状态上。所以我们节目里有时候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书啊，我就希望各位能从这些书里面啊，真正能够汲取到让我们觉得有用的知识，把这些知识变成你的能量，变成你的力量，你内心足够强大之后，你才能面对这些外部的这些纷纷扰扰哈，面临外面的这些困难打击。养孩子也是一样，养孩子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困难太多了。我们也需要重新学习技能，对吧？我们也需要重新建立知识体系。那怎么办？那就是这本书嘛，对不对？叫《陪孩子终身成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哦，对，正好也说一句哈，有朋友是早上听我们这个节目，有朋友是晚上听我们这个节目，所以说您也别奇怪，说哎，那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啊？我们早上晚上都播这个节目啊，都有，所以说你说哎，我跳戏了也不是啊，有很多朋友是早上听的，早起的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是朋友也挺多，晚归的朋友也挺多。反正各位都辛苦了，我基本上理解这两个时间段都是挺辛苦的，以父母居多，要么要早起，要么要晚归哈。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自己是不是一次升华和历练啊？绝对是。最起码我们能磨一好心态，我跟你讲，你的很多的耐心啊，你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但对孩子你真是得有耐心，是吧？首先，那我们抛开这些，我们回到书里跟大家说，这书里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知识啊和一些技能点啊，现在开始往自己的经验之上加了啊。说影响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一生。你孩子之后各种各样的关系，孩子之后的友情，他的亲情观，他的爱情观，很有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现在特火的一名词儿，叫原生家庭的投射。所以你看，父母要想教育好孩子，首先你得建立好良好的亲子关系。这个绝对是，你跟孩子关系不好，你怎么说他都不会听，你就不用想。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父母就不可能走进孩子的内心，所以教育孩子就很难。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剖析剖析，说这个家庭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几个问题。就第一，有的家长就总认为自己的孩子做不好啊，他不认真听讲，他就爱玩，他懒，总之你反正是这个孩子在你家长眼里他就是问题无穷无尽，这一切都是孩子的问题而不是家长的问题，总之父母就是责怪孩子，不会自我察觉和反省。那你就看吧，什么时候你就认为所有错都是人家的，跟你都没关系。咱们抛开亲子关系，你就放在单位里面，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遇见这样的人，你基本上会给他叫成什么？甩锅侠。单位里可能还会有一种人叫背锅侠，专背甩锅侠的锅。你烦不烦这种人？你一定烦。孩子烦不烦这样的父母？孩子一定烦。将人心换己心，你想想是不是？所以你总认为孩子错的时候，你必然就破坏亲子关系了，孩子也会因此丧失自信心，同时也丧失对你的信任。第二，大部分家长看不到孩子的行为和自己的教养方式之间的联系。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们经常做一些线下活动啊，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教育方面的专家，亲子方面的专家，心理方面的专家，很多家长就问说，我这个怎么办，我这个怎么办，孩子不孩子老粗心怎么办，孩子不愿意 写作业怎么办，孩子老拖拉怎么办，孩子这个我们家老大就是跟老二抢遥控器怎么办。家长一定要找到一个治孩子的药方，马上这个药到病除，分分钟解决问题，就让家让很多专家也很挠头。那这个孩子啊，他不是一病啊，就是病，他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有什么样的方法能马上

自信了，然后就开始问老师，开始问别人。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呢？是不是你自己忙，自己没时间，自己没耐心，对吧？第三，很多家长都是看到孩子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开始着急上火。其实啊，你想塑造一个孩子的性格，最重要的是在三岁之前。三岁之前，如果你做对了，那之后你会相对来说非常省力。如果在这之前你没有很好的方法，你相对来说就会吃力。所以说教育要趁早。但我们不是绝不是说，哎呀，那怎么办？我孩子已经很大了，怎么办？刚才我们这个书的题目您忘了？陪孩子终身成长，你也学习，他也学习，对不对？你慢慢的去意识到问题，知道错在哪儿，你再去改正，你才能重视，对不对？你先审视自己，再审视别人。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这段词儿来自于京剧唱段《赤桑镇》，包拯包龙图给自己的嫂娘唱的一段。这个当时，这个大家故事听故事，你知道，这是当时啊，这个包拯要铡自己的嫂嫂的儿子包勉，然后呢，他嫂嫂就劝他说：“你别铡。”然后就这么一段唱词儿，啊，给他的嫂嫂讲道理。这个我们这个在演绎当中都知道。包拯给自己的嫂嫂叫嫂娘，因为他嫂嫂从小拉扯他大，对吧？你想想这段词儿，我们自己往自己身上照应照应，看看是不是啊？我换回来再给大家说，你看啊，你说从心理学上来讲，刚才我们说，孩子未来所有关系都是原生家庭的投射，包括亲子关系，然后呢？具体到那，很多朋友就说，那你说这太空泛了，那我们具象一点。好，具象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儿，你知道大多数父母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就是孩子作业。你基本上你所有的生气和发飙全都在作业上，在辅导作业上。那你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作业上了，那好，那你就开始去想，你是不是一旦把所有的关注点全集中在他作业上之后，你对其他就容易忽视。然后他作业他就是写不完，就是写不完，他就是拖沓。为什么拖沓？我记得之前我们一个心理学老师就会讲，孩子可能是用拖沓的方式来对抗家长对他的情绪的冷暴力或者软暴力。你们自己想，此处留一点空白，想想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是潜移默化的会不由自主的承接我们父母对于我们的教育方式。你经常会说一句话，你看我说多少遍你都记不住吧。这句话你说不说没说过你孩子，你说你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有没有这么说过你？所以你看，你要是这样的话，让孩子大多数时候恐惧心理已经占据了他们的潜意识。你批评孩子，孩子批评谁呢？他的情绪无处解脱，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潜意识里把父母对我们教育方式投射在孩子身上，那你的亲子关系是不是好，你就在想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如果你的父母在对你的教育方式上有不科学不正确的地方，你就千万别把这样的方式再传递下去。所以这本书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跟各位分享，叫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他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还给大家空一点时间让各位去想一想。所以你看这本书今天给大家推荐叫陪孩子终身成长，这只是在里面拿出来了一些观点和一些小例子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说您有兴趣，您可以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啊，樊登所写的陪孩子终身成长。

0: 有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苏有朋，
7: 我是周华健。
8: 大家好，我是黎明。
4: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5: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我们走过的路，
4: 我们走过的路
0: 有崎岖坎坷，
4: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4: 也有康庄大道。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10: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有美好的回忆，
10: 有美好的回忆，
9: 也有失落的迷惘，
10: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4: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4: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4: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2: 这里是，
4: 这里是，
9: 这里是
12: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啊，看看这本书里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啊。今天呢要给各位说的这本书啊，可能是很多朋友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叛逆的问题。哎呦，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这个我小时候就叛逆，那怎么办？说我现在孩子正叛逆，那又怎么办啊？但是这本书呢，他会告诉你，叛逆不是孩子的错。你看之前啊，我们给大家讲很多书，就会说，在这个书里就看，说父母有时候就觉得啊，你这叛逆，这孩子怎么就管不了你了啊？这到底你这出了什么问题了？是你跟这个不好的这个朋友一起玩了，还是你看什么不好的书了，还是你看什么不好的影视剧了？这一看，这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所有的锅全在孩子身上，是吧？但是这本书就告诉你，说叛逆不是孩子的错，你得想想是什么造成了他这样呢？那有些可能我的父母就想，那到底还是他自己的选择，那确实是，但是他也得有什么样的外因和内因的驱动啊？他的内因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那本书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说父母对孩子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给孩子塑造价值观。如果你的价值观给他塑造的正确，那孩子是知道好坏对错的。一个人正常有理智啊，他的价值观正确的话，他一定是按照他价值观去判断的，对吧？那我们就总你不知道好坏对错，你总知道食物香臭，对吧？那你的价值观就建立在知道这个香和臭上，是吧？所以你看，塑造一个价值观很重要。那父母怎么样帮孩子去塑造这样的价值观，给孩子塑造这样的一个好的温暖的成长环境，那这本书就会告诉你，美国作者伯恩斯坦所写的《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不打不骂不动气的温暖教养术》，想不想学学？想不想听听？好，跟大家说说这本书。
13: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

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本书叫叛逆啊不是孩子的错，听起来特语重心长啊，但也是句大实话。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你为孩子叛逆抓狂，尤其上了中学之后是吧，不听话，挑战你的权威，挑战你的耐心，越不让他干什么越干什么，那就在爱生气，然后呢极端化，然后你越唠叨他就越罚打骂他，他越给你用一种很好的方法直接把你气个半死，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叛逆不是孩子的错。首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不管是从心理学上来讲，还是从教育学上来讲，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具体名词我记不住啊，就是你的这种暗示其实是给他的不断的加强，你越不让他干什么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加成。我经常在节目里头或者是在线下活动里头，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别想那个一个柠檬，你别想一个柠檬是黄色的，别想一个柠檬是酸酸的，别想一个柠檬吃到嘴里头你会口腔里会口舌生津。我越不让你说，越不让说，你在听这会儿你是不是觉得慢慢哎，这个好像嘴里有点酸涩，对吧。那一样你越不让他看，越不让他看，哎，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探索一下啊。之前有一次我们做活动，然后呢是请的河南省儿童文学学会的会长孟宪明老师。孟宪明老师就分享一个小趣事儿，说是他一朋友啊，说爸爸其实特想让孩子读书，但是呢他就在这想，那怎么能让孩子把这个书读进去呢？他用了一方法，他找一大箱子神神秘秘的，然后箱子上上锁，然后呢就跟他孩子这个很严肃说，我跟你说啊，这个箱子里这些东西啊，你绝对不能打开，绝不能碰，绝不能看。然后每天就说，每天说完之后啊，然后他就会这事很套路啊，他就会有意无意的让孩子看到他把这个箱子的钥匙放在哪儿，然后他就开始发现，回到家发现这个箱子被人动过然后他里头其实放的都是想让孩子读的书，然后呢每天他就换这钥匙，还换地方，换完之后呢其实还是有意无意让孩子看见，然后呢每天他看他就发现，咦，这个箱子被人动过孩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读下了一箱的书。哎呀，这个城市当中啊最难走的是父亲的套路。你看这就是充分的利用了我们叫所谓孩子叛逆心理啊，让孩子读下了这些他想让他读的其实是这些好书。那你看这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啊，这是不是一种利用了这种叛逆心理，然后呢用这种叛逆的这种不断的强化和加成，让孩子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你说这事儿是好事吗？方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咱先不评价，但最起码最后他是利用这种方式啊，会让孩子读了这些书。但还有一点就是你能发现这里头，就是其实你越不让他干什么，越不让干什么，他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加成，对吧。那好，那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很多家庭都面临孩子叛逆，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些悲剧。那这本书啊，伯恩斯坦他本身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家庭教育专家啊，经常呢就是像我一样啊，在电视上在广播里啊给大家介绍教育知识，家庭教育知识。所以这本书里头有一个主旨，我先拿出来跟各位分享，叫放弃对孩子的控制才能获得更多的掌握权，不再强迫孩子听话。

孩子才会开始听你的话。这是这本书里的主旨，但是任何事情啊，它都不是说你不能断章取义啊。你说放弃孩子，我就不管了，我就放羊，那可不是，它是有前提和后缀的。那好，我们追根溯源，先来知己知彼，说叛逆的孩子有什么共同特征？你去发现，你看叛逆的孩子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非常容易发脾气；二，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三，几乎拒绝所有你要求他做的事情。这是三共同特点，你对照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前推一步，那他们最大问题是什么？这所有的问题背后综合来看，他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愿意接受成年人他的权威的压迫。所以这些孩子，你看他之后他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之后，他就会面临他的人际关系的交往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和挑战。他经常会我的内心当中呐喊，为什么你们要惩罚我？你们对我太不公平了。这是孩子的角度。而家长角度来讲，我那么爱你啊，我那么关心你啊。你看两个人两方面啊，不是两个人两方面一下就站到对立面。但其实你看这两个里头是有共同的点的，没有找到那个共同点，都开始在各自的执念当中越走越远。那接下来怎么办？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你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方法，比如说给他列一个表啊，奖励表，奖励小红花是吧，等等等等啊，奖励好吃的等等等等啊。那大一点的孩子怎么办呢？大一点孩子你就不能强制他，你说给他列一时间表，给他奖励小红花也不太灵了是吧。叛逆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你说你给他买一智能手机，你给他买一无人机，你给他买一电脑，他都不一定愿意听你的，因为他就为了对抗。那你要怎么才能做到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的桥梁呢？那你就要能够理解孩子。理解孩子前提就在于你要掌握孩子为什么叛逆。所以你别试图是等待孩子自己走出叛逆期，那不太可能。说叛逆期你如果不管他，他这个叛逆期可不是说我这十到十四岁是叛逆期，过了十四岁我自然都不叛逆了，可没这种事儿。而且一些潜在的因素他可能会诱发孩子的叛逆，比如说被朋友同学同伴拒绝，学习上遇到困难，和父母相处沟通有问题，外部的一些创伤。外部的创伤包括心理创伤啊，比如说校园霸凌等等诸如此类啊，还有对于自己外貌形象气质不佳的忧虑，兄弟姐妹之间存在冲突，认为逆反很酷，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原因。你首先得找到原因，你得明白原因之后你才能对症下药，对吧？所以说不管触发的原因是什么，孩子叛逆其实是有目的的，孩子是要以叛逆的方式做出的反应，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他只能用这种方法去当出口，去往外出。所以当你要和处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一点你非常重要的要记住，你如果要用暴力和强加的方式来对待叛逆的孩子，你其实就已经放弃了掌控力了，你就在这场我们不管说对决还是战斗或者是沟通当中，你就已经失败了。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你要告诉孩子或者传递的观念是，孩子你并不孤独，你要平静的去面对这些问题，你要平静的和孩子去共同去探究这些原因，去共同发现处理的方法，然后慢慢的你就发现就可能会有改变。那这本书里面会给你一个10天的计划啊，说10天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计划去坚持，就会发生改变。广告回来详细讲。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6: 像清风吹散迷雾，
7: 像细雨滋润大地，
8: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哈、说问怎么加这个微信群哈、怎么加我的微信，直接回复王腾霄朗读读书啊都可以，哪个词儿都行啊，然后呢就可以加微信，然后呢邀请您进群了。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书呢叫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刚才我们就说书里面列出了一个方法啊，说家长也试着尝试一下，给自己10天的时间，按照这个计划来看看是不是能够减轻孩子的叛逆的情况。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简单的介绍一下这10天你应该怎么办啊，当然详细的您可以在书里头去看啊。首先第一天啊，作为父母，你首先你识别我啊，作为父母我的一些消极行为，先检视自己的行为习惯，了解有哪些行为习惯可能会加速孩子的叛逆。 A 有没有吼叫和打骂，吼叫和打骂最容易让孩子产生叛逆，所以你对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啊，其实你就是欺负人，因为孩子没有办法反抗，又是越小的孩子你就是欺负人啊。表面上好像暂时停止了这种冒犯行为，实际上你是在助长孩子的叛逆和挑衅。当他有一天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反击你的，他会回击你的。但我指的反击回击不是说非得动手啊，他可能会在状态上就用叛逆的行为，因为他知道这样能气着你，对吧？你不让他看，你只是看，他就气着你了，对吧？这是潜意识的啊，这不是说就故意非得要这样做啊。第二，批评。批评意味着你对孩子想法、感受、体验、价值观是否定的态度，所以说贬损在亲子关系当中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它会严重损害孩子的自尊心。都几点了你还没做完了，都做到一个班里，为啥人家考100你考92，

字儿又写的那么潦草，告诉你多少遍了就不听是吧？我跟你说，你考这点分，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都不好意思见人家。我开个家长会往那儿一坐，我都没脸见老师。哎，你看这话，我难听的。虽说这个，我们说家长也不是圣人啊，但你要尽量克制情绪，克制情绪，管住嘴，好吧？然后这书里还有一些具体的，就是说，你知道什么不好之后，你得知道什么是好的。那这书里给你列了一表啊。说你这叫积极行为，我给大家说这积极行为，父母积极行为表里头都有啥，你可以把它列成项，你给自己，如果你能做到了你就打一勾，如果你能做到你打一勾，如果这些你基本都能做到，你就是孩子口头上不承认，他心里也会觉得哎有一丝高兴感激。我给大家说第一点很简单啊，一微笑，二眨眼，三拍拍孩子，四站得很近，五说我爱你，六目光接触，七拥抱，八点头，九握手，十参加学校的聚会，十一给予表扬，十二给予赞美，十三敦促上课，十四给予奖励，十五安排生日聚会，十六敦促参加活动。这列下来之后，你就想我是不是每项都能做到，如果你每项都做不到，你就别说孩子叛逆，咱们就不说孩子，你就是朋友之间，你知道，你就朋友之间，对不对？你同事之间，你要给他天天就是吼叫嘲讽，讽哭挖刺挖苦，打骂唠叨，说教打断，羞辱停留在过去，批判引发内疚，刺激挑衅，撒谎，跟别的父母闲言碎语的说他，威胁贬低，扔东西，否定感受，没有耐心，不切实际的期望。你说这人你能跟他交吗？反正要是我才不跟他当朋友呢，你知道我能离他多远离得多远。但是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清单也是这本书里列出来的父母的消极行为的清单，你也看看，人非圣贤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这些你自己也画画勾，你有多少，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四个，你敢占一半，我的天哪，还是那句话，甭说孩子，你说就这样的一人，这样一朋友，这样一同事，这样一素人，这里头要敢占三样，我要搭理他，我才奇了怪了，是不是？也就孩子，你们俩之间这是有隔不断的血缘关系，是吧？所以你可能做这些事儿，我也能理解。作为父母啊，咱们作为社会人啊，有很多的压力。你的压力和引发你情绪烦躁的点，不单单来自于孩子，可能来自于很多外部。我能理解，我也这样啊。有时候我也这样，我着急，我也有这个情绪失控的时候啊。但是我尽量能做到什么呢？来自于哪儿的压力和情绪，你把它放在哪个渠道上？你说今天你老板吵你了，你回去你吵孩子，你这个也有点不对，是吧？同样，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办？你首先你也先别管孩子啊，就是你先做好你自己。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们请的心理专家哈，这个会给我们讲。你想要解决孩子问题，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先做好你自己，孩子慢慢就会改。你最起码首先，你为什么像刚才你说的，我跟大家说的那些啊，各种坏情绪，你可能是压力太大了。那你先做到一些事儿，去缓解你的压力，你锻炼身体好不好？你去看看电影行不行？你听听音乐行不行？是不是？你把自己状态变好，你放松了，孩子的叛逆才会减轻，你不放松，孩子不太可能减轻的。所以说你别想着我有一个药方直接治孩子，你就是孩子最好的药，关照好你自己是对孩子最好的负责方式。这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这是书里头讲的第一天，这书里讲第一天，第二天干嘛？第二天理解你的孩子的叛逆。很少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啊，那大多数家长是什么呢？是不理解孩子，而且叛逆的孩子，他的心态就是他觉得自己也不被理解。你看，这不是碰一块了吗？针尖对麦芒。

你是不理解，他是觉得你不理解，得这俩这彻底算疯一块。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消除叛逆的最好方式就是理解。那怎么理解呢？是吧？怎么理解？这书里有一些具体的小诀窍啊。首先，倾听非常重要。倾听孩子是不等于你告诉他要怎么做，你要不带私心杂念和评判的去倾听，别急着下结论。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说，我们说有正念，正念是什么？不是那个很玄乎的那个概念，不是什么鸡汤，其实正念就是不加评判的观点和角度和看法。就举一个例子，你去闻一朵花香，你醒来之后看着小宝宝的那个酣眠的面容，偷得浮生半日闲，坐在山间端起一杯茶，看着云起云落云卷云舒，这就是正念。你看，倾听孩子不带私心杂念，不急于下结论，不提前做评判。很多时候孩子不敢跟你讲，是因为他也能预知，他跟你讲完之后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我有感受。比如说这孩子不想写作业，你就装作很平静地问他，他不敢跟，他依然不敢跟你说，他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因为他要说他我今天不想写，我太累了，你下一秒你就炸了，你太累了，我比你不累。对不对？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些具体的小诀窍哈、啊，比如说保持目光的交流和接触，但是也不是俩眼直勾看着啊，保持一个适当的目光接触和交流，消除你的繁杂的心绪。倾听的时候切忌开口先说，你要让孩子知道你在听，而不要一味的批评和批判。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对吧？你理解孩子的这种障碍啊，可能主要在哪儿呢？在于你谈论家长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的时候啊，你谈论是自己的，不是孩子的，对吧？你经常会跟孩子会讲，你这样我很生气，是什么？你是建立在你的角度上的，对吧？还有，比如说你认为孩子的痛苦看起来不重要，你这很正常啊，对吧？你经常会说这很正常啊，对吧？孩子有时候觉得他天的事儿，你觉得这很正常啊？是，你是过来人呐、啊，你也会有在上学的时候解不出来一道题，你觉得塌了天了，对不对？当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又不是这样的，其实，对吧？还有一些，对于很多偶尔的不良行为，你一下上纲上线。还有会有什么呢？就是你阻止你的孩子表现得像个孩子，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就是个孩子呀，你为什么要阻止他像个孩子呢？是不是？就诸如此类啊。诸如此类都是一些经常犯的错误。这里头还有一点啊，我单拿出来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你可能会忘记了，你就是孩子学习的榜样。朋友，记住这句话吧，你记住这一点，你以后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有点偶像包袱，你绝对就完全不一样。但时间有限啊，这本书列出了一个10天的计划表，时间有限，我们就刚刚其实就给大家讲了的，就是第二天也是讲了其中一部分。如果您觉得这本书里面说到的方法您觉得有道理啊，对您有帮助啊，您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正觉得要面对孩子的叛逆，或者即将要面对，这本书我觉得会给你一些不错的答案和建议，包括一些具体的执行方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
7: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

拿下1-2000人的青社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6: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波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旅游记，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九九九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的喜帖。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

波斯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随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

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装氧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辛苦。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

钱就能拿下一两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臭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是曹格了。曹格啊，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

0: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关于恋爱者，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说到女生护肤圈的顶流，那必须有 SK2 的一席之地。很多人天天用黏黏囤，但大家知道吗？这款天价网红护肤品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浪漫又神奇的意外故事。今天2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扒一扒 SK2 不为人知的诞生史。故事呢，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说起。有一位日本皮肤科学家叫吉井隆，他一次偶然探访清酒酒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差的细节：酒厂酿酒的老师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粗糙又苍老。但是呢，他们常年浸泡在发酵酒液里的双手却格外的细腻、白皙、光滑，完全和年龄不符。那这个奇妙的现象瞬间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吉井隆立刻带领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究，反复筛选了300多种的天然酵母，耗费数年的时间，终于从清酒发酵滤液中提炼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心护肤成分，也就是 SK2 的灵魂 Pitara 酵母精华。可以说吉井隆就是 SK2 真正的技术创始人，神仙水之父。那我们常听说的密斯佛陀又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密斯佛陀是 SK2 创始人，但其实并不是。在1980年，知名彩妆集团密斯佛陀看中了这款独家的酵母配方，直接就买下了专利，将成分商业化、规模化打磨，推出了初代护肤品。品牌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全称是美肌之药，缩写是 SK。 那经过了迭代升级后，正式定名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SK2， 把这款宝藏护肤品推向了全世界。那最后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个冷知识， SK2 呢几经品牌更迭，后来被宝洁集团收购，始终保留日本本土研发的生产工艺，也让 Pitara 的经典配方几十年从未改变。原来一瓶家喻户晓的神仙水，始于一次偶然的生活观察，终于数十年的匠心研发，小小的一瓶护肤品藏着最浪漫的自然科技呀。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火出圈的小家伙，就是那个全运会吉祥物大弯鸡。哎，你知道吗？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满屏都是它蹦蹦跳跳的样子，简直太魔性了。
5: 对对对，我也刷到了，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没搞懂，它明明是中华白海豚的原型，怎么就被叫成大弯鸡了呢？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
4: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它原本叫喜羊羊和乐融融，结果网友一看它那造型，圆滚滚的身体还有那个尖尖的嘴，这不就是一只大公鸡吗？然后就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大弯鸡，结果越传越广，最后连官方都默认了这个名字。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火起来的啊？我看视频里他一会儿弹射起飞，一会儿倒立，甚至还跟观众斗舞，简直比运动员还会整活。
4: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那40个武校的初中生了。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吉祥物服装，在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表演，那些高难度动作都是他们练出来的。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儿，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还要做那么多剧烈运动，真的挺不容易的。
5: 确实挺辛苦的，但效果真的拉满了。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本来是冲着比赛去的，结果被大弯鸡圈粉了。而且现在广州都成了大弯鸡主题城市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周边产品更是卖断货。
4: 对，我听说连地铁站都有大班机的主题车厢，还有那个大班机形状的雪糕，我昨天去买的时候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不过说实话味道还真不错，奶味特别浓。
5: 看来你也是大班机的粉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大班机的走红路径跟之前的冰墩墩、林娜贝尔有点像，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然后突然因为某个点爆火。
4: 你还别说，真的挺像的。冰墩墩是因为冬奥会期间的一墩难求火起来的，林娜贝尔则是靠他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圈粉无数，而大班机呢，就是靠那些武校学生的精彩表演还有网友们的二次创作才彻底火出圈的。
5: 而且我觉得大班机之所以能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形象特别亲民。你看它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就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想抱抱它。再加上他们那些搞笑的动作，简直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4: 没错，现在我的手机壁纸都是大班机的表情包，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开心。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会不会像之前的某些网红一样，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5: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不过我觉得大班机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气，毕竟它背后有全运会这个大 IP 支撑，而且官方也在积极推广它的周边产品，只要后续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相信它能火很久。
4: 希望如此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大班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全运会，这对于推广体育精神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5: 对，而且我觉得大班机的走红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可爱、搞笑、接地气的形象，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
4: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种真实、有趣的东西，大班机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才能这么快火起来。
5: 而且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找大班机合作了，比如餐饮、服装、玩具等等，看来它的商业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4: 那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的流量摆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希望商家们能好好利用这个 IP， 推出一些有创意、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想着圈钱。
5: 嗯，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的消耗 IP 的热度，而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那么大班机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
4: 不过话说回来，大班机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它不仅成了全运会的吉祥物，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广州的活力和热情。
5: 没错，我相信大班机会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而且它也为以后的吉祥物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要接地气，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4: 对，以后的吉祥物设计真的要多向大班机学习，不要总是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形象，有时候简单、可爱、有趣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5: 希望下次看到的吉祥物都是大班机这样的整活高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享受大班机带来的欢乐，毕竟这样的现象级 IP 可不多见。
4: 说的对，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喜欢大班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哎，你知道吗，最近我发现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报各种线上兴趣班，从学日语到弹吉他还有练瑜伽的，感觉大家突然都变成了学习狂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8: 对啊对啊，我最近也在学尤克里里呢，就是那种小小的四弦琴，每天跟着视频练半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不过说真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要学乐器，就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弹得那么开心，自己也想试试。
7: 哦，那你是被种草了对吧？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年轻人报线上兴趣班已经成了一种热潮，像语言学习、音乐、运动这些领域特别火，甚至还有人学编程、插画什么的，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8: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周末又不想出门，线上兴趣班就很方便啊，随时随地都能学，而且价格也比线下便宜很多。比如我学尤克里里，一个月的课程才几十块钱，比报线下班划算多了。
7: 对，性价比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想提升自己，不想被时代淘汰。你想啊，多学一项技能，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有帮助，对吧？比如学英语，以后可能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者和外国人交流，学音乐可以陶冶情操，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8: 没错没错，我身边就有朋友学日语，他说以后想去日本旅游或者看日剧不用字幕，感觉特别酷。还有人学健身，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好更自信。不过话说回来，线上兴趣班真的能学到东西吗？我有时候跟着视频学，感觉自己练得不对，但又没人指导，挺纠结的。
7: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线上学习的弊端就是缺乏互动和反馈。不过现在很多平台都推出了一对一辅导或者社群交流的功能，比如你可以把自己的练习视频发到群里，老师或者其他学员会给你点评，这样就能及时纠正错误了。而且有些课程还会设置作业和考试督促你学习，效果其实还不错。
8: 哦，原来如此，我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些功能呢。那你有没有报过什么线上兴趣班，感觉怎么样？
7: 我报过一个 Python 编程班，就是想学习一些基础的编程知识，以后可能用得上。说实话，一开始觉得挺难的，很多概念都听不懂，但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慢慢就入门了。而且课程里有很多实战项目，比如做一个简单的网站或者小程序，完成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很多人报了班之后就三分钟热度，学了几天就放弃了，这样肯定学不到东西。
8: 对，坚持确实很重要。我学尤克里里也是，一开始手指按弦特别疼，差点就放弃了，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能弹几首简单的曲子了。不过我有时候会觉得线上兴趣班虽然方便，但还是不如线下班有氛围，你觉得呢？
7: 这个要看个人喜好吧，有些人喜欢线下班的互动和氛围，有些人则更喜欢线上班的自由和灵活。比如我就比较喜欢线上学习，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且现在很多线上课程的质量都很高，老师都是行业内的专家，比一些线下班的老师还要专业。
8: 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线上兴趣班的兴起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精神追求。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物质生活，现在则更愿意花钱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你觉得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7: 我觉得会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线上学习会越来越方便和普及。而且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独立和自主，喜欢尝试新事物， 线上兴趣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不过我觉得未来线上和线下学习会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比如有些课程适合线上学习，有些则适合线下学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8: 对，我也这么认为。比如学舞蹈或者武术，可能线下班更合适，因为需要老师现场指导动作。而学语言或者编程，线上班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对传统教育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7: 影响肯定是有的。传统教育行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一些线下培训机构可能会推出线上课程，或者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竞争能促进进步，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
8: 没错，优胜劣汰嘛。不过我还是希望线上兴趣班能越来越规范，不要出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的课程，让大家能真正学到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那些想报线上兴趣班的人？
7: 我觉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想学到什么程度，然后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和优质的课程，不要贪图便宜而选择一些质量差的课程。最后就是要坚持学习，不要半途而废。你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8: 我觉得还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课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对某个领域不感兴趣，即使报了班也很难坚持下去。比如我学尤克里里，就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会有动力去学习。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时间，不要因为学习而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7: 对，兴趣确实很重要，而且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些人报了太多课程，导致压力过大，或者沉迷于学习而忽略了现实生活。
8: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我身边就有朋友报了好几个线上兴趣班，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学习，结果搞得自己很疲惫，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性对待，不要盲目跟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课程和学习时间。
7: 没错，理性消费很重要。不过总的来说，线上兴趣班的热潮还是利大于弊的，它给了我们更多学习的机会和选择，让我们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提升自己。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质的线上课程出现，让大家都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8: 对，我也这么希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7: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说到江南味道，最温柔、最醇厚、最藏着岁月故事的，一定是绍兴黄酒。它不像烈酒热烈张扬，温一盏在手。

0: 的丹劳烙诗。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在绍兴卧薪尝胆，一心想要复国，老百姓特别爱戴他，家家户户呢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军队来助威，当时收集上来的酒也特别的多，根本喝不完。勾践特别感动，也不想让美酒只给少数人来享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气的决定，把所有的酒全部倒进门前的河里，让所有出征的士兵一起喝河里带着酒香的水。酒入河水，香满全城，所有将士同饮一河酒，瞬间士气爆棚，万众一心，最后顺利打赢了胜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绍兴黄酒就再也不只是普通的饮品，它身上具有老百姓的温柔烟火气，又藏着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义气。这么多年过去，绍兴人依旧守着老祖宗的规矩，顺应天时，慢工细活酿酒。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的绍兴黄酒入口温润不冲，越品越香，就像沉淀下来的岁月，不张扬却有力量。千百年来，绍兴人冬酿春藏夏熟秋成，恪守古法，顺应天时，一坛黄酒从青涩到醇厚，经历时光的沉淀，恰似人生的沉浮，温柔包容，厚积薄发。一壶绍兴酒，半部江南史，岁月煮酒，时光回甘，这便是传承七千年的绍兴黄酒最动人的由来与风骨。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3: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2: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3: OK，
2: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3: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2: 嗯，
3: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地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2: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3: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2: 嗯，
3: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2: 对，
3: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2: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3: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2: 对，
3: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2: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3: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2: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3: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
2: 嗯哼，
3: 就会让你每一口 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

0: 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儿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0: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1: 对，
0: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1: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0: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划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1: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0: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1: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八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对。
1: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0: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2份儿，一份呢你就是炒得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得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2份儿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1: OK。
0: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0: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1: OK，
0: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儿，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儿？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然
1: OK。
0: 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它
1: 对。
0: 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让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0: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8: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0: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1: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0: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1: 哦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0: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1: 对，
0: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1: 对，
0: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1: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0: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1: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0: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1: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0: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1: 对，
0: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1: 对，
0: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1: 对，
0: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1: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0: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1: 对，
0: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1: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0: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1: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0: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1: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0: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1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1: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的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1: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0: 对，
1: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0: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1: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就是 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1: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九九九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
9: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1: 私家车999提醒您，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1: 2026，立马优秀。
1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 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3: 谢谢姐姐。